0: 哦哦，哎，哇，哎，小队，你们切点肉。
1: 我拉屎，
0: 那我拿刀子陪你切切吧。走着，
1: 不拉了。

0: 哎，陈亮，
1: 这儿走新鲜的很呢。哎，酒是有点好，辛苦了，来，你们摆一下哈。
2: 要得。
1: 哎，宝姐，这全部是我们的。哎，全部是你们的。
2: 好，
1: 来，
2: 好，
1: 哎，
2: 好，
1: 这儿是啥的？
2: 哦。
1: 哎，来，还有，都是。
2: 哎，好。
3: 下次多给我们弄点排骨吧，
2: 还有点猪蹄子，多加点儿。
1: 没问题，没得问题，走了哈。

为父换掌。

0: 哎，同志，你们是肉联厂的吧？
1: 啊，对啊。
2: 哎，你认不认得刘芬芳哦？
3: 啊，我是啊。
2: 哦，就是你跟我们所在小组的耍朋友哈。
0: 哎呀，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
3: 啊，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啊、顺道带去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2: 太辛苦了。哎，小刘同志，啊，我们讲个秘密啊，所里要分房子了。你们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新房子。
1: 谢谢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啊。
4: 这个是租的呀，砸过去打不着火嘞。
2: 哎，小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1: 下次，下次好吧。啊，
2: 不耽误你们。哎，
1: 贵州了哈。
2: 来吧哈。哎。

0: 我说他，让你看的人永远看不住。怎么发现的？
1: 我就去打个饭回来，人就不在了。
0: 看守所就这么大，人说没得就没得了。他能藏哪边？
1: 所长，我这次真的没有偷懒呐，我去打个饭都是小跑的起来，我就在楼底下碰见那个肉联厂的厂花，就跟他摆了两记龙门阵。
0: 刘芬芳来干什么？
1: 不是你喊他来搬家具的吗？开多大一个车子？

0: 你要不要拉我去趟孟城县？
1: 我嫂子，
0: 去陈素娥家看看现场。今天不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哪儿啊？
1: 民政局。
0: 去民政局干什么呀？
1: 民政局还能干啥呀？领证啊。
0: 有什么证啊？
1: 结婚证啊！今天是我20七岁生日。 我可是在我奶奶坟前发过誓的，我27岁前必须结婚。
0: 那你可都考虑好了啊？

0: 你，杜向东，你耍流氓啊！
1: 不是吧？那你回所里递交申请啊？
0: 申请都办完了。
1: 你把我的申请也办了？
0: 办了。我衣服都穿好了。
1: 那我也不能穿这身衣服结婚呢。
0: 放心吧，都给你带的了，警服给你装的了。

能耐了吗？关键时候拉胯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萨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萨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

0: 核心产区，色泽黄润，成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
1: 进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
0: 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2: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2: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1: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
0: 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5: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6: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7: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8: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9: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10: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什么事儿啊？
1: 我跳支舞吧。
0: 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
1: 教你嘛。揉揉我。嗯。那坨坨，光着我一手，我干啥呀？
0: 你跳。
1: 你跳，跟着我。对。
0: 这都跟老头学的。
1: 对呀。
0: 让人看见，
1: 看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又不缺胳膊少腿了。
0: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
1: 商量着开一个提花店，
0: 当个体户啊？
1: 那咋个了？
0: 等我回来再说吧。
1: 你跟我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了？

0: 跟我来，阿姐。
1: Don't worry about it。
0: 这个会弄脏的，
1: 自己看看。有备无患。
0: 谢谢林慧姐。
1: 走吧，出去吧。谢谢您邀请我过来啊，
2: 很高兴你能来。
1: 哟，高总，
2: 高总，
3: 这么巧，你也来了。
2: 林慧也是我邀请来的贵宾。
1: 李姐，好久没见呢。
3: 真巧。嗯，
1: 看着不错呀。
2: 高总，这位是。
3: 这位是李健。哦，
4: 你好，沈总。
3: 中商浪潮的代理主编。
2: 欢迎欢迎，沈总。
1: 哎，你们先聊。
2: 好嘞好嘞。
1: 高总跟苗总认识吗？我们集团的高天高总，苗总是我的好朋友，恒都电子的。
5: 其实我们见过。
3: 对呀，一起吃过饭。啊。哎，我听说周黄总也来了。
1: 来了，今天论坛要发言，自己不知道跑哪儿准备去了。
2: 林慧，哎，可能得让你帮忙了。
1: 您说。
2: 他们呢，工作上出了点问题，那论坛的主持人现在来不及赶过来，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能压得住场子，而且还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和知识储备的人来救场。
1: 那是我呀，说的就是我呀。
2: 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论坛马上就要开始了，你来得及吗？
1: 没问题。高总了解我，我们一起工作这么多年哈，我最擅长打无准备之仗。
2: 那太好了，那就拜托你了，
1: 交给我。
6: 对于行业、创业人、早期投资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7: 我记得夏书记在拿到业绩报告的时候曾经跟我讲，你小子没有给母校丢脸。
4: 这沈总到底什么意思啊？我还有没有机会？
3: 机会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我有点吃不准，咱俩一块努力啊。
0: 其实我关注你太太很久了，我很欣赏她那种从内而外散发的那种自信，我也很钦佩她这么些年在金融领域做出的成就。
4: 谢谢，谢谢您对她的赞赏，我一定转告给她。
0: 哎，我听说她已经从中商浪潮离职了是吧？
4: 对的。说起来这个事儿和你们普航创投对中商浪潮进行投资还有点关系呢。啊，
0: 哎呀，高天他们呢，越是想争取就越是做错。我认为啊，他们把中商浪潮最有价值的部分给弄丢了。

0: 帮我一个忙好吗？
1: 你讲。
0: 你把我刚才这句话转达给你太太，普航创投跟他该是有合作的契机。
1: 好的，我一定转告给他，听听他的意见。但是他最近经常跟我说，他说他想缓一缓，停一停，把生活的重心放到家庭来。
0: 哦，啊，我倒觉得他是一个不愿意停下来的人。
2: 一迪，一迪，怎么了他？
3: 应该是喝多了。
2: 喝多了。哎，你还好吗？
3: 你谁？
2: 你。还可以。
3: 我告诉你，女士，你听清楚了啊！我赢了，老子赢了。
2: 什么意思？
3: 啊，难受！哎妈，太难受！
4: 于总，你现在怎么办啊？
3: 啊，疼疼啊！
2: 送他回家。
4: 要不还是我送吧。
2: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4: 这个还真不知道。
2: 那你怎么送？
4: 我去准备车。
3: 疼疼不行，太束缚我了。
2: 哦，这个要记。
3: 啊。
2: 我记上，记上。你喝了多少酒啊？
3: 我告诉你，我赢了。
5: 没想到吧？
3: 我赢
2: 了。你赢什么了？
5: 你为什么觉得他赢呢？你为什么呢？
2: 你在说什么？哎，哎，你喝多了。
3: 啊！不行不行啊！
2: 怎么了？
3: 哎，别开车，别开车，别开车，我要走。
2: 哦，那你慢一点，你慢一点，你慢点开，慢点开，你别吐，你别吐，你别吐。哦。
3: 啊
2: 啊。哦，你别吐，慢点开，慢点开，慢点开，慢点开，慢点。
3: 别，太舒服了，我
2: 什么？
3: 我难受，难受，难受。
2: 不是，这个要记上。
3: 啊，太舒服了，我
2: 不是，你这。来，钥匙。你可以吗？
5: 可以，非常可以。
2: 你确定吗？
5: 可以 ，OK 的，帅哥。
2: 啊，那我走了。
5: 回去吧。

0: 别动我，听没听见？别动我，别动我。
1: 对。
2: 但其实没有那么熟啊。上次那个，他们普航创投做了一个女性沙龙，苗总叫我去的，就是苗亚楠。
1: 嗯。
2: 然后他们弄了一个场地，把他们投资的这些女性创业者可以结合到那个地方去交流，我觉得这个事还挺好的。然后他们也想让我们就关注报道一下嘛，就过去看看。然后碰见沈冬雨了，倒是跟他聊了一些，但也不至于到那么熟。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来着，
1: 对，我有印象。

0: 哎，你是买了什么东西啊？
1: 哦，新买的面膜。
0: 你把链接推给我呗。
1: 嗯，好。
2: 啊，
0: 伊迪杰。
2: 嗯，
1: 你没事吧？

0: 看啥呢？
1: 看看，看看公司。
0: 你这状态不对啊。
1: 嗯。
0: 没事吧？
1: 和巨大。
2: 是不是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1: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姐妹我巨丢人，巨丢人。
0: 说说。
1: 好的很，没事，没事。
2: 哎，你不在这儿，说话说一半，你说完啊？
3: 哎，我跟你说，公司来了个新同事，据说是从华尔街回来的，叫唐诺，
2: 好像是为了追鱼食回来的。
3: 你不知道？那这个小姐姐说你俩之前打过交道。我的意思是，你俩要真的认识，你了不了解他？他跟于氏到底有没有那回事？要没有的话，你哥们儿我怎么样？
1: 你随便，你随便随便。
3: 我哪是随便的人呢？不，就是他个子也挺高，挺漂亮。哥们儿，我也挺高，挺高。
1: 行，
3: 我们
1: 哥们儿，嘘。
4: 那我给你倒水啊，
1: 谢谢。

0: 这个啊，你也别太气馁了啊。
1: 啊？
0: 就我觉得你华科远见的事儿已经尽全力了，有的事儿还是要靠运气的。
1: 华科远见？什么事儿？
0: 华科远见融资方案让原神的往 S 退回来的事儿啊，你不知道吗？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今天啊，原神的话没告诉你啊。
1: 啊！妈呀，喝酒太无事了。老于呢？
2: 来了，然后带着陶若出去了。
3: 带谁？
0: 陶若。

0: 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推动女企业家联合会，扶持和帮助那些创业女性，现在看来呢，也有一些成效。
1: 嗯，上次去普航基金会那个女性沙龙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们这边特别难得的是，给这些女性还是提供了很多实际的帮助。
0: 嗯，
1: 然后另外它有一个场地，大家就都能聚在这儿，有一些交流啊，互相的经验，对吧？有一个沟通，我觉得这个整体还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嗯嗯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2: 嗯，女性的话语权呢，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1: 对，
0: 所以呢，这就让我产生了要投资传媒业的想法。这些年，普航创投呢，
2: 也一直在拓展商业模式，所以呢，投资传媒业呢，可以说是在为整个普航创投的产业布局服务。比起这些来说，我明白更重要的是人才。我相信你也听说了，我最近呢一直在跟中商浪潮探讨投资的可能性。
1: 嗯，
2: 但是吸引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你。
1: 谢谢。
2: 我相信我这不是单方面的啊，我觉得你也应该很想跟我合作吧。
1: 沈总，您这么说我非常荣幸，我当然很渴望有能跟您合作的机会。
2: 嗯，
1: 不过呢
2: 中商浪潮对你来说那个舞台太小了。而且现在的媒体行业情况你知道，又处于一个变动期。不过我很佩服你为了职业理想能够在这个行业扎根的韧劲儿。
1: 谢谢。
2: 所以我听说你一辞职，我很高兴啊。我觉得我看到了我们能够合作的希望啊。
1: 谢谢沈总的器重。不过我听您刚才的意思是，您不看好投资中商浪潮是吗？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

0: 25万。
1: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2: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的，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3: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4: 在地球的时光长河中，万物曾走向和谐乐章。然而，当人类按下快进键，每年有270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他们的声音从此在世界静音。但我们还记得地球的旋律，按下暂停，开始倒带。每一个行动都在重录地球的声音，都在为未来的和声留住一个音符。别让万物合唱成为群响，保护生物多样性，从你我做起。
5: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6: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7: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1: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2: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的，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现在全部装修好，感觉就是很简洁，很干净，很明亮。
3: 一家核心装饰深耕家装行业，主打一站式全案整装服务，服务体系全方位覆盖设计、施工、家具、家电等环节，包括30万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全包装修半价10万，签约即送价值8万元全房家具和3万元品牌家电。
8: 我们想传递的就是真心，以客户服务为本。我们也邀请了100多家材料厂商，把全年最大的返点，还有全年最大的政策，还有全年最大的让利出来。我们把这些真金白银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让我们的业主啊实实在在的得到优惠。
9: 一家核心叫家和万事兴，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拥抱幸福，拥抱未来，拥抱美好的生活。
3: 本次周年庆超高性价比的家装福利，让现场签约业主收获满满，也让不少未能到场的装修业主倍感遗憾。为回馈广大新老客户的支持与信赖，恰逢11家装黄金周，一家核心装饰决定延续重磅惠民政策，即日起至10月10日，所有签约业主均可享受本次周年庆同款专属多重优惠福利。
10: 装修减10万，
11: 装修减10万，
12: 装修立省10几万。
3: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联沙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下，点2下，一定要点击确认之后才能锁定半价名额。
11: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

0: 您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和新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和新十一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2: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十一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和新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1: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和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2: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和新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1: 这个是太棒了，但是这个有保障吗？
2: 当然了，我们这个的话承诺是白纸黑字写到我们的合同半价，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磊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4.2B 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十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周、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1: 您看啊，这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5656566来了解了解。
3: 十一装修哪里去？一家和新等你来。
4: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和新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
1: 省时省力省钱。省钱就不必说了，半价装修啊，比我们自己装修能省下10几万呢。那咱们一家和新省心省力体现在哪里？
5: 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全案全包上面，别人包的我们全包了，别人不包的我们也包了，而且我们的水管、电线、瓷砖、地板都不限量，用多少都不加钱。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书桌、书椅，连换衣凳都给你包了。而且这一次拨打我们的电话5656566，直接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的品牌家具，真皮实木的，比如说咱们经常用到的芝华士电动沙发、左右沙发，真皮的，包括我们第六空间专卖店在卖的 CBD 的软床，通通也免费升级。特别是现在扫码参加我们的十一大放假活动，别人不包的灯具和窗帘我们也免费送给你，全房的灯具，你的吸顶灯、筒灯、灯带、水晶灯、风扇灯，通通全部也送给你。
1: 您一下说了这么多，大伙儿可能记不住了，别着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5656566免费线上咨询。您只要提供您家的房型和面积，还能免费领取一份装修报价清单。有了这份清单，您到哪里装修都不吃亏了，赶快扫码报名吧。
6: 装修减10万，
1: 装修减10万，
7: 装修立省10几万。
4: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和新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
6: 过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4: 报名热线5656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1: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8: 一家和新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9: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0: 很满意，
9: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8: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

0: 多万，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哦。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哦嗯。
1: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0: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0: 是不是很
2: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0: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1: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一家核心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

0: 所以我听说你一辞职，我很高兴啊。我觉得我看到了我们能够合作的希望啊。
1: 谢谢沈总的器重，不过我听您刚才的意思是，您不看好投资中商浪潮是吗？
0: 我们确实是曾经打算投资他们，而且不瞒你说，无论是人员还是其他的一切，包括那篇数据造假的文章，我都详细问过高天。我想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去看一家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内部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很可惜，结果你是知道的，普航创投不想干涉中商浪潮，但是我必须保证普航创投的投资都是值得的。
1: 嗯，理解。
0: 所以说呢，我已经把中商浪潮移出了一项名单。行了，不说他们了，说说咱们吧。我现在呢已经有了一个计划，我这个计划非常希望有像你这样的人才加入。
1: 沈总，但是
0: 当然你也不用那么快给我做决定，我会把计划书发到你的邮箱，而且我会给你很长的时间来考虑。我这个人呢，一旦认定了一个人就不会改变的。我听你的先生周航说你想把你的重心转移到家庭，恕我直言，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生来就注定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我是这样，你也是这样。家庭跟事业平衡一直就是个伪命题，你必须选择更看重哪一方。我相信你的先生早就有了选择。那么你呢？你的人生还没有过半，

0: 快就回来了，快进来。
1: 嗯，你不会是已经考虑好了吧？
2: 不是。
1: 那
2: 我有一个想法想跟你说一下。
1: 我想我的计划书还没有发给你吧？
2: 是的，是一个和您那个完全不同的新的方案。
1: 我倒是愿意听一听。
2: 谢谢。
3: 沈总，我希望您可以慎重考虑，不要轻易的放弃中山浪潮。
1: 你是打算要回去？
2: 不完全是。
1: 那你是

0: 行，我会考虑你的方案的。
1: 好的，谢谢沈总。
2: 那就这样。
0: 哎，沈，
3: 宗玉姐，
1: 好巧啊。
3: 真巧。
1: 那你们聊，我们就回头再联系。
2: 好的，再见。
1: 再见。
3: 再见啊。他来找你干嘛呀？
2: 他想为中山浪潮争取投资。
3: 他们已经把他扫地出门了。
0: 嗯，确实有点出人意料。怎么样啊，有什么好消息吗？
3: 你推荐周航代替沙总入原深东方的董事会，现在这个梁稳森呢应该已经开始对付他了。
0: 哦，那周航有什么动作吗？
3: 他倒没跟我说什么。
0: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看好他的。哼，原深东方科技的投资额可不是小数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4: 喂，林慧，
5: 今天是不是又不能早回来了？
4: 是啊，今天晚上回不去了。
5: 好吧，本来想等你回来跟你说点事儿的。
0: 等你加班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再见面好好说。
4: 好吧，回头再说啊，我该忙了。
0: 嗯，拜拜。

0: 央行公开市场昨日进行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另外公开市场有300亿元逆回购到期。
1: 上交所融资余额报7015.7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69.93亿元。
0: 上交所融资余额报5008.69亿元。
2: 主要是雾化器的底座设计存在缺陷，去年9月核查中心已经勒令修改了。
3: 去年9月，那个因为虚假宣传被工商局罚款的事是什么时候？
2: 那个也是去年的事儿，起因是顾客投诉产品质量问题，他们处理不当被罚了款。
3: 啊，两件都是去年的事儿，
2: 同时在这个时间点爆出来，确实有点诡异。
3: 马上联系公关部，让他们出一个方案，把舆情先压下去。
2: 明白。
4: 周总，您看一下群发邮件。

0: 我们的会议全部取消，明白？去找公关部，明白？
1: 唐女士，您的咖啡，
2: 谢谢。请问彭总回来了吗？
1: 不好意思，彭总还没有回来。
2: 啊，谢谢啊。
1: 没事。

0: 对不起，哎呦，真是太抱歉了，真对不起，太抱歉了，就是我这直接，哎呦，真对不起，哎呦，您是王总啊？
1: 我们见过。
0: 我之前来云深东方开会的时候见过您，我是遇上投资的唐若。
1: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哎呦，
0: 真是太对不住了，这都染色了。没事，一会儿我擦一下就好了啊。那哪行啊？这样吧，我知道旁边有个商场，我陪您去买一件吧。
1: 这倒不用，真不用麻烦。
0: 不是，我知道那个牌子特别适合您的气质。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我陪您去。
1: 好好好。
0: 哎呀，真是太抱歉了，您看看，哎呀，这怎么就撞上？
2: 董事长。

0: 这怎么原神东方科技一下子爆出这么多丑闻来啊？
1: 突发状况，我让人去调查了，今天晚上约了公关部的人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处理这个舆情。
0: 这个必须抓紧，马上股东大会就要开了。你看看这个，这是一小股东专门给我写的信，你看看上面都写了什么。谴责我们置小股东的利于不顾，任由股价低落，特别提到原神东方科技是整个集团公司业绩增长放缓的罪魁祸首。上午的董事会让大家也都看了，还要求人事部抄送每一个部门主管。前两年呢生意好做，大家在舒适圈待久了，不思进取，是时候敲一敲警钟了。
1: 我作为原神东方科技的总裁，难辞其咎。
0: 这不是你的问题，你是救火的，但其他董事会成员就没那么好说服了。现在是连小股东们都坐不住了，就别说那些大股东了，他们反应很强烈啊。所以这次董事会做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各部门各子公司必须签订任务书，谁完不成任务谁就走人。其实这种制度在其他大公司早就执行了，是我们滞后了。现在的情况是，部门没法向公司交代，公司呢没法向股民交代，确实不能再继续持续下去了。周航，我知道这项规定对你来说呢不太公平，你是原神东方集团的功臣，这一点我在董事会上也强调了，但原神东方不是我的一言堂啊，有的时候该保谁不保谁也是力不从心啊。
1: 我理解，只要有规定的话按规定办吧。
2: 你好，欢迎光临。
3: 你好，微六，
2: 这边请。
3: 说。
4: 王东明已经漏了口风了，他是华科软件，虽然没有过 ICE， 但是梁伟森似乎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个项目，应该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3: 还有吗？
5: 彭大海应该也已经察觉到华科软件有问题，但是具体什么问题，因为王东明不是他的人，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4: 他说周航已经被沈宗玉提名进董事会，但是梁伟森提的是彭大海，彭世良的亲信。
5: 但是周航能力更强，所以他说原神东方几个大股东也很支持他。
3: 好，我知道了。
5: 好。
6: 哎，这件衣服颜色好呀。
7: 啊，是吗？
6: 这个显得气色好。
7: 这感觉好像这西装小了点吧。
6: 挺合身的呀，要不再换件？
7: 你帮我换一件。
8: 好，先生稍等。
3: 彭总，
9: 于总，
3: 好久不见。
9: 大家啊，都等你呢。
3: 坐坐坐，
9: 请坐。
3: 你先，
9: 坐坐坐坐坐。
3: 坐坐
9: 坐坐坐坐。于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啊，是我们集团华中地区的老总
3: 啊，
9: 都是我以前的老部下。这位是于石，于总，玉象投资的合伙人，我的好兄弟。
10: 哎呀，于总。
9: 今后啊，有什么好项目、好生意，咱们多多合作。于总，打算怎么喝？
3: 彭总，大中午就是白的，
9: 必须的。
3: 按你的规矩来，就白的。来，先敬您一杯。
9: 来，
10: 来，咱们陪一下。
3: 我迟到了，再罚两杯，
9: 爽快。
3: 不好意思啊，不来。
9: 第三杯大家拍。

0: 演一下
1: 啊。
2: 好，
0: 来，第三咱们一起，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我是担心原神东方科技呀、啊，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提升它的业绩。我想来想去，目前只有一个办法，周华，既然从一开始你就看好华科元件，不如就由原神东方科技出面来投华科元件。
4: 华科元件这个项目没有通过 IC，
3: 我知道你有办法。这个项目我们要投，等公司的规章制度我可以改变。
4: 好，我来解决。
3: 周华，这是原神东方科技一次自救的机会啊。
5: 你过来是不是想让我再投华科元件？这里面所有的猫腻我都知道，华科元件就是个大雷。怎么着，你想它扎到我手里啊？
3: 没什么办事的，
6: 哥，我刚接手余霞，那是吴月婷跟张宏达挖的坑，我没让你跳，幸亏你们的 IC 没过，这样过了你刚好以后在圈里我怎么混
5: 啊？兄弟，你真的不是欠我投华科元件？
6: 嗯，去他妈的华科元件！
5: 这话我爱听。
7: 喝酒喝酒，这杯，
5: 哥哥敬你啊！哥给你倒上。其实华科远见这事儿吧，我也能帮上你的忙。你跟周航关系怎么样？
8: 李总，我正要跟你谈华科远见。
9: 周航，你今天能早点回家吗？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

0: 很久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我点了这些，这个是正山小种，可以吧？
0: 可以啊可以啊，嗯，我很喜欢喝这个。
2: 好，路上堵吗？
0: 还好，我先喝点水，正好渴了。哎，
2: 姐，嗯，给你的，谢谢你那天帮我。
0: 让我来看看是什么吧。这不是我的那条丝巾呐、
2: 啊。那条已经脏了，我就觉得洗也洗不出来，就买一条新的送你。就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花色。

0: 好看吗？
1: 我觉得挺好看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2: 我也觉得好看，你很有眼光啊。
1: 眼光还行吧。
2: 哎，你那个客户怎么样了？
1: 反正是现在是没拒绝吧。
2: 那就是有希望呀，恭喜你啊。碰一下，恭喜恭喜。怎么感觉有好事了还兴致不高呢？怎么了？
1: 也没有。
2: 说说，你都把我叫出来了，跟我吐吐槽。

0: 我来当你的垃圾桶。
1: 那我就说说，
0: 洗耳恭听。
1: 就我觉得最近很奇怪，感觉做什么事情都特别的不顺利。你要说具体有什么事儿吧，也说不上来，但就是觉得举步维艰。因为我也挺努力挺拼命的，但是每一次哪件事情刚刚有一点点小希望小火苗的时候，就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啪就给你扑灭了。然后我就在不停的反思啊，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啊，哪里需要改进啊，还是说这可能就是我最近比较倒霉吧。
0: 怎么可能呢？你喜欢这个工作？
1: 特别爱。
0: 人们往往就在他喜欢的事物当中特别容易生活一种成就感，但同时也特别容易感受到那种挫败，因为我们太在乎他了嘛，对吧？我分享一点我的人生感受啊。我觉得你其实不管在这个公司还是那个公司，哪怕说你换其他的行业，其实人们都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是因为所有人都会经历起起伏伏，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这是个常态，对吧？所以当我们在这种处境当中，你可能会怀疑自己，你甚至否定自己，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到最后你发现你除了改变自己的心态，其他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改变不了除自己以外的任何外界的环境，所以能做的只有面对和接受。我说的不一定对啊，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来自于他个体有限的认知，但是呢我觉得我比你老些，我人生经历的多一点，所以我就想分享给你。
1: 那我这样的话其实又有一个问题了。
0: 你说。
1: 那比如说哈，你如果遇到像我刚刚说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些事儿？或者说哪怕我们改变不了这些，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排解这些痛苦？
0: 要是我的话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解决问题这种类型的人，那我会想我要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那我就会尽一切所能朝我这个目标迈进。但是如果最后不成，我就接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努力了，尽人力，但同时我们也知天命，去接受它。而且那天呢，你看在那个投资晚宴上发生了一点事情哈，
1: 那么狼狈，
0: 有一些不舒适的感觉，但你看你也收获了一个客户啊。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当你有时候你处在一个好的状态当中，可能后面也伴随着一个不理想的状态啊。当你在一个不如意的处境下，可能后面好事很快就发生了。
1: 对，就祸兮福所依。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对了，我好像听说你离开中商浪潮了。
0: 是。
1: 那你是有什么想法打算，还是说准备要？
0: 目前都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还在一个发展跟变化当中，先走着看呗。
1: 我好希望啊，我能成为你这样，真的，就是感觉天大的事儿来到你这儿吧，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我觉得那么淡定。
0: 我觉得其实不必要想着成为别人，你就做那个更好的你自己就行，
1: 跟自己比就好。接个电话。
0: 好。
1: 喂，
0: 原声东方啊， 同意了。

0: 啊，我可以，我可以，我去公司改吧，我去改合同。
1: 嗯，
0: 好，好，好，好，
1: 嗯，好，拜拜。
0: 我媳妇走音果然遇上了。
2: 所以原生东方同意投华科远见了
0: 啊、哦！
2: 恭喜恭喜！
0: 那我去公司可能要改个合同，
2: 赶紧去忙。哎，帮我恭喜张宏达。
0: 好，哦对，姐，帮我谢谢周总。
2: 会带到。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加油加油，
2: 加油哦！
3: 师傅师傅，好消息啊！原生东方同意投资了。你看到我的微信，给我回个电话呗。

0: 这个时候让我签这份协议，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就是和原生东方谈妥了融资，他们把钱一打到账上，我们就启动这份股权回购协议。就是从那一刻起，你收到钱，就把我们持有的你们所有的股权

0: 你好。
1: 哎，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先生在读的那个金融杂志在哪里取啊？
0: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这边没有这个杂志。
1: 哦，不是咱们机场提供的
0: 啊。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是这个吗？
1: 啊，因为里面有一篇关于吴涛教授最新政策性贷款的解读，我还挺想了解一下，但是我早上赶飞机没来得及买。
2: 看吧。
1: 哦，不不不，这不合适。
2: 没事，我看完了。
1: 那谢谢你。
2: 搞金融的。
1: 对，我刚从英国回来，正在了解国内的一些情况。
2: 什么公司啊？
1: 我在预想投资。
2: 预想投资，我是克罗曼吴月亭。
1: 克罗曼吴总，那您不就是以前？哎，天哪，啊，百闻不如一见。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唐若。
2: 哦。
1: 哎呀，幸会幸会，吴总。一直久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天见着本人了。
3: 合同的细节你跟张宏达再敲定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走我们公司的流程了。
4: 周老板手中的这把刀厉害啊，手起刀落，两个亿的投资额生被你砍掉了一半。
3: 这是我能给你的最高额度了，这个数字对我们双方都是合理的。
4: 嗯，
3: 而且可以绕过公司的 IC 审核。
4: 说实话，这个项目只要我们的利益能够保全，其他的我都认。但有一点我很困惑啊，我们都知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前提我非常感激周总，你把我们从华辉元件这个困局当中解救出来，非常感谢。但是你又得到了什么了呢？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坑，却要往下跳，为什么？
3: 也许我只是想日行一善吧。

0: 私の指導スタイルは目標に対しての努力を徹底させるというスタイルかと思います。そのため目標のために必要な努力を怠っている場合は厳しい態度で指導することも多々あります。プロサッカー選手になれるかなれないかは生まれ持っての才能や運もあって初めて実現するものな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が、目標を持ちそれに対して 100% の努力をするという能力はサッカーを通して全員が身につけられる能力だと信じています。
1: 就我建议你一定要吃一点干粮也好什么也好要垫。
2: 我刚才吃了四点半之前稍微吃一点的。
3: 伊藤教练确实他的那个为人处事啊，就是那种投入的那种，就甚至有点偏执一样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其实很喜欢的，我觉得对孩子啊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影响。
2: 这种的能力，
3: 他的一个特点了，首先他是不会去看那些速度快的啊，身体强壮的，就是那样子情况，就是他就等于就在那个在下面看的那个人，对吧？哎，但是呢，因为伊藤教练他会给到机会的，那么所以说就这样慢慢就这么上来了。而且他们会有个特点，替补和主力球员啊差别不大的。就是说他的一个好的一个培养方式，而且是一定是长期的，一定你不能说是半年一年的，是吧？时间更长的，那么一定就是说就算普通的孩子都会培养起来。
4: 我是四年级在文兰校队的时候跟他一起训练，
5: 如果你没有
4: 水平是挺不错的，但是就是有点严厉。
0: 個性、半歩でも個人の成長とチームの成長を実現することが試合の結果以上に大切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2: 中国足协的和我们联系，郑大行、周一凯、天津师，让他们集训。如果他们表现好的话，也有可能他们变成国校的孩子了。我们已经这种的。
0: 中国の小学生は日本の小学生より体が大きい子が多く、将来性のあるいい選手もたくさんいますが。
2: 中国には12歳で引退という、現象があります。通过自己的热爱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那还需要的只有你的决心，你的家长的决心，继续好好训练，让自己更进步，让自己更明显的进步。
3: 现在初一的话，反正都晚上什么，反正肯定这些都是要上晚自习啊什么之类的，是吧？那所以说都没有时间的。
0: 中国では大会の雰囲気や環境、設備などは日本よりも明らかに質が高いと感じています。小学生の頃からは中国サッカーは必ず大きな進歩
6: と。很有魄力的人，这个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但是就不知道高总那边。
7: 报道曾经引咎辞职了，对此您怎么解释？
8: 既然是传闻，就不用解释。
7: 但是意向投资和吴跃庭夫妇已经起诉了。
8: 那应该您还没有了解到，他们也已经撤诉了。
9: 吕主编，请问您现在身为主编，您有什么想法呀？
10: 说冯主编这样的决定，我心里还是有些没底啊。
6: 是，之前呢，我跟你一样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谢林慧，这是集团领导共同的决定。高总，你是想要一个乖乖听话的人，还是想要一个有能力的人？
10: 二者兼备更好啊。
6: 他们俩各有优势。这吕健呢，虽然听话，但是作为一个主编所具备的格局和。

0: 远见，那是需要长久的经验和历练的。他进火候，这谢林慧呢，是过分强势了，
1: 在快慢之间，
0: 但是他有足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啊。
2: 谢主编，
3: 他呀，争议性大，但能力的确没得说。从最近的数据来看，我们中山浪潮这两个月的广告和销量都有所增加，这不是因为吕健做得好，是因为谢林慧的事情引发的种种讨论和热度。
0: 现在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啊，高总，不能抱着文化人的傲慢和矜持了。
4: 把这两种姿势结合，
0: 也许有一天你会为了生存到直播圈去叫卖吆喝，你不要以为那一天会很晚的到来，这世界的变化会让你猝不及防的。
4: 独立报道，独家内容。
3: 这样说来，集团决定双主编，我觉得是好事。
4: 能够保持影响，
0: 我们呢就静观其变吧。
5: 另外呀，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呢，也在这儿说一点事情。我想向我们中山浪潮的广大读者道一个歉。在2015年12月的时候，我们刊出了一篇关于预向投资的报道，这里面的数据是失实的。这是我作为一个主编的失察。
6: 中山浪潮这么多年一直以关注深刻报道、公正客观为准则，我一直把守护真相、传播力量当作一个传媒人的操守，也视为中山浪潮的作用。
7: 好了，能跑能跳。
8: 真的
7: 真的
8: 站起来我看一眼。
7: 哎呀，
8: 站起来我看一眼。
7: 没有这个必要吗？
8: 站起来我要检查一下。真的好了。来吧。
7: 打不了，医生说不能剧烈运动。
8: 对，要尽量。太可惜了，我本来要输你一把。
7: 不是，我也很厉害的好吧，用不着你让。
8: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7: 好。
8: 你为什么喜欢击剑？
7: 啊？
8: 你为什么喜欢击剑这项运动？
7: 我，你这个人问问题好像都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啊。
8: 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回答我。
7: 编不出来了，我就是挺喜欢的，没有原因。你呢？
8: 我喜欢这种三步之内见生死的博弈。
7: 你听听你这个答案是不是特别装？啊，
8: 是有点装，就是头脑和身体一个连贯性的配合，比较刺激。这个可以了吗？
7: 好。
8: 你找我什么事儿？是有事吗？
7: 好严肃啊。
8: 工作上的。
7: 啊。我一会儿要去华科远见，然后跟。

0: 我们预向投资没有必要出现，没有必要抢这个风头，低调。
1: 那也太低调了吧。
0: 听着，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只要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就足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明白吗？还有你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要给我低调。
1: 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
0: 没有。
1: 那反正我就盯着他们打款就行。
0: 我让唐若去办，你不用办了。
1: 哎呀，老大，这种事情我还是办得了的吧？
0: 你可不可以把重点放在后面的事情上？维新读书会，你不是很在意吗？啊！你告诉我的要公平竞争，难道你希望我把这个事情给唐若吗？
1: 那么激动干嘛？我盯着呢，我挺认真的盯着呢。你吓唬谁呀？我也没有不认真好吗？
0: 我们是不是在谈工作？
1: 行，知道了，好吧。
0: 合同签了吗？
1: 还在进行中。
0: 是不是没有签合同？人家随时都可以跟别人签。
1: 明白，老板。
0: 认真一点行不行？
1: 行。
2: 老于还打不打？
0: 不打了。
1: 他打。
0: 我不。
1: 快打。姐。
0: 我心中有剑。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老板心中有剑。啊，我要吃吐了，我不想吃这个。
3: 好了好了，补充叶酸的时间到了，而且你看了半个多小时了，不要眼睛了吗？让眼睛也休息一会儿。然后
1: 我想喝咖啡。
3: 开什么玩笑呢？
1: 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是可以喝一点的。
3: 医生又不是孩子他爹，得听我的啊。把水递到你嘴边，我一会儿就把咖啡机收起来啊，我陪着你喝白开水。
4: 哎，把手机拿出来，有人添加你呢。
5: 胖宝是谁呀？
4: 孩子，我以他的名义开了个账号啊，从现在开始，他孕育到他成长的每一天，一点一滴，我们都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等到有一天，他能上网了。

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

0: 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2: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
0: 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我才理解为什么老话说娘亲就当母亲刚刚过世，看来万三的舅舅却大发雷霆。
4: 浙江义乌一名62岁的超高龄孕妇，又惊动的来
5: 宾。张老师，哎，我又来看你。
6: 80岁以上的老人来讲呢，这是卷积的，已经是一个。
7: 这年纪大了，朋友越来越少，我真的范围越来越小。
8: 不是物质方面的一个需要，他需要的是精神方面的一个陪伴。
9: 开不开的吗？
6: 我平常快快开的，没事的。
9: 尽量少出去，走路的时候旁边都要看一下。
10: 一个礼拜3次，
11: 上上门，打打电话，
8: 看望看望他，解决一些生活中的一个小的问题吧。
7: 是很亲切，就是对女儿一样的，到处来问你点话，要具体的解决些问题。
6: 他们对我非常好，我不觉得孤独，我很幸福。
12: 我们这样做，以后我们自己老，人家也会帮我们的。
8: 志愿者精神呢，最重要的一个传承，一个榜样。
11: 我们就做得动，
8: 一直做下去。

0: 低价机，我们是这个秋季季节转换的一个过程。
1: 针对这些情况，齐固安建议节后饮食要给肠胃减负，试着提前1到2小时上床休息，给身体一点适应空间。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或是听听舒缓的音乐，帮身体做好入睡准备。另外，假期后的适度运动是缓解假期综合症不错的办法，可以提高免疫力，振奋气血。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切记平时不动，一动就猛。
0: 我们一般推崇的运动呢，就是你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和缓啊，比如说我们中医有一些功法，比方说像八段锦啊、五禽戏啊、太极拳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过程中可以来进行锻炼的或者操练的这样一些运动啊。当然你比方说有些会去走跑步啊会去游泳啊，那当然每个人他都有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
1: 医生表示，大多数节后不适通过1到2周的自我调整即可恢复，但如果出现持续腹胀不缓解、失眠超过1周、感冒咳嗽、千言不愈等情况，说明正气不足以自我调节。此时也可以借助中医扶正驱邪的方法，通过中药调理帮助身体度过这个转换期。本台记者报道。
2: 国庆长假落下帷幕，随着出行客流回落，全国机票价格迎来大幅下调，多地航线票价低于高铁票价，性价比拉满，叠加燃油费上调前的购票窗口期，不少市民抢抓时机错峰出游。从10月8号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开启全年性价比极高的错峰出行时段。据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10月8号至10月31号，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航线票价普遍回落200元左右。多地航线裸票价格亲民，远超出行预期。杭州出发飞成都仅190元，飞北京280元，飞乌鲁木齐340元。多数航线即便叠加基建燃油费用，整体出行成本仍低于高铁，急需性价比。上午10点，记者在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看到，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几位老年旅客告诉记者，他们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今天出发去云南旅游。
3: 云南、腾冲啊，那个大理、那个丽江啊，这些都是。我们主要是有6个地方了，每6个地方。丽江还有个国门跟中缅边界的国门那个地方都要去的。但毕竟那个国庆节人多，还是避开好。我认为是年纪大的避开好。
4: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他们的高峰。
5: 啊。
4: 我们争取我们的优势，不跟年轻人抢资源。
2: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相较于国庆假期的客流井喷，节后民航出行节奏全面放缓。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计划起降航班907架次，预计运送旅客14.3万人次，日均客流较国庆假期减少近10000人次，整体出行环境宽松从容。
6: 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那老年旅客的数量明显增加，有的航班老年旅客比例已经占70%左右。那与假期首尾两端的集中出行不同，节后客流呈现了一个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我们杭州机场推出了多项适老化的服务，比如在每个航站楼的值机区都设置了爱心柜台，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也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也安排了红马甲工作人员随时提供帮扶。

0: 同时，机场还提供24小时爱心预约热线，首次或独自出行的老人可领取橙色爱心手环，由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值机、安检和登机。针对老年人步行不便问题，机场还在主要进出线流设置了6条免费摆渡车线路，为老年旅客提供爱心接驳。本台记者报道。近日，一半沟流是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图录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萧山博物馆举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韩登安的艺术成就对当下的启迪意义。韩登安以浙派为根底，博采众家之长，是现代印坛工文一派的代表人物，其戏竹文被称为绝艺，在书法方面亦造诣深厚，尤善篆书。本次一半沟流是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展览一次性展出了韩登安先生作品及旧藏共计150余件，多数是从未面世的家珍。组委会精心制作了展览作品集，于当天正式面世。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全面分享自己对韩登安先生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的见解。据了解，一半沟流是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作品展仍在萧山博物馆展出，展期延期至10月18号。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咱们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3: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4: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4: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3: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4: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
0: 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

0: 起，
1: 你身上有火，快走开！
0: 对不起，我马上离开。
2: 这一点点点火星，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大火，毁掉整片绿地，快滚开！

0: 到你啦，小烟蒂。老师说烟蒂不能乱扔，不仅污染环境，还会引发火灾呢。
1: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2: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3: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2: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3: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2: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3: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山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要是这次面试失败了，你怎么办？

0: 的某一页，会在某个最紧张的时刻替你开口。
1: 你今天我

0: 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你真准时。
1: 书里藏着的温柔，能接住这世间所有的无常。
2: 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啊？我们班同学说，以后有 AI 不用读书了。

0: 这是爸爸小时候就看过的。你看这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AI 能告诉你答案，但只有自己读过的，才会真正滋润着你。
1: 你读过的书，早就替你准备好了所有答案。生活总是突然发考卷，阅读让你从容落笔。
2: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3: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4: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5: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6: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7: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相信我，他没有杀人。
1: 陆警官，
2: 小东，
3: 吴向东，杜管家，
4: 向东，
5: 吴向东，
4: 杜警官，
1: 杜警官，
6: 杜警官。
7: 醒了，
8: 醒了，慢点慢点，怎么感觉肚子饿不饿啊？
9: 我怎么了？
7: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我给你扛下来了。
9: 打我啊？
7: 那打我呀、啊？
9: 我怎么了？
7: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是我把你扛下来的。
9: 你是谁啊？
7: 你给我来演话剧呢，杜向东。
8: 刚醒。
5: 哎，他吵吵什么呢？病人需要休息，保持安静啊。
9: 大夫，我怎么了？
5: 脑震荡。
8: 大夫，他感觉好像有点不大祭祀性了。
5: 脑震荡引起的短暂性失忆，都是正常的啊。
8: 那就什么事情都记不住啊？

0: 看样子是。
1: 小杜啊，哎，前几天你跟我借过30块钱，你还记得吗？
2: 谁是小杜啊？
1: 哎，大夫，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能恢复？
2: 快的话一两天吧。
3: 慢的呢？
2: 慢的，这具体你得问大夫。
3: 以后就这样了。

0: 刘红不动啊，不动，我不会再动了，千万别跳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死了你爸妈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1: 你问我。

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

0: 妈，爸，唐小心非要来看你们，看吧。把这桌子往前挪。
1: 哦，往这儿。
0: 把那个板搬过来。
2: 这样。
3: 谢谢姚远，我来帮你们。
1: 没事没事，有我呢。然后呢？
0: 横着铺。这就是我的床，我就睡这儿。

了。

0: 你几个人？
1: 一个。
0: 你哥住几天？
1: 一晚。
0: 一晚上五块。来身份证。
1: 丢了。
0: 哎呀，没有身份证这可不好办呀，这都登记呢。
1: 不住。
0: 哎，没事没事，你再给加五块钱就让你住。这都对了嘛。来，乔乔
2: 来了，
0: 来给咱把人拎上去啊。
2: 等一会儿。
0: Yes。 周三

0: 着呢。你咋个哈戳戳的嘛？快点噻！走嘛！这边。这边愣着干啥子？过来噻。
1: 到了。

0: 好了。
1: 大哥，我们这儿按摩服务10块钱一小时，专业嘞，给他试一下嘛。

0: 一举行。
1: 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6: 装修减10万，
7: 装修减10万，
6: 装修立省10几万。
8: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
9: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7: 智能马桶免费送，
10: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8: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0: 5656-5566，话少钱，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1: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11: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1: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6: 装修减10万，
7: 装修减10万，
6: 装修立省10几万。
8: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
9: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7: 智能马桶免费送，
10: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8: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12: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3: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2: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4: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5: 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6: 15万，
15: 对，真的是不贵的。
17: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18: 我有些估计嘛，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价格性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9: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8: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8: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

0: 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搜起来。
1: 文物是前人留在时间里的信物，人把花纹刻在身上叫纹身，把意义刻进器物叫文明。天地生万物，但只有人把其中的一些物变成了文物。文物是文与物的相遇。3000年前，有人把文刻

0: 是以我们的名字赴一场与历史的幸运。
1: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来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6: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假，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不是有同行的飞机？对，是要之后十年当中最近。伊迪，不好意思啊，为什么装看不见我？
1: 人怕打扰你说话，老板。
0: 我很介意你装看不见我。
1: 你为什么会说教他呢？李维清让我来的，他给我的邀请函。

0: 漂亮。
1: 那当然。
0: 但我觉得我必须要告诉你，他好像也约了唐若。
2: 明白。你带唐若来了。
1: 带我来的。
2: 谢谢。
0: 干杯。
3: 一迪，
2: 哎，唐若姐，
3: 听说咱俩又竞争上了。
2: 哦，听说是。
3: 很厉害啊，能搞到这儿的邀请函，看来我得加把劲儿。
2: 嗯，彼此彼此吧。
3: 哎，一迪，这位是智慧伙伴公司的徐总，你之前不是一直在看企业服务领域吗？聊聊呀。
2: 哦，
3: 好吧。啊，你们俩我先忙去。嗯，
4: 幸会。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3: 我是江一迪。
4: 哦，你好，江总。是这样，我们智慧伙伴公司呢，主要是为企业级的用户打造跨平台的闭环效率的解决方案。嗯，下个月我们将上线2.0的版本。我们这个版本呢，把实时沟通的工具治疗也整合进来。下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像文件共享、实时沟通啊，还有这个任务管理啊，这些在这个团队协作过程当中必要的需求，全部都放到同样一个应用中来。
2: 嗯，徐总，您看这样行不行？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下周去你们公司拜访一下。
4: 可以啊。
2: 哎，咱加个微信吧。
4: 哎，好，
2: 好嘞。
4: 来，我扫您。
2: 哎，好嘞。
4: 嗯，好。
2: 啊，好，
4: 回见啊。
2: 嗯，那我先过去了。
4: 好。
5: I'm sorry. I'm sorry.
2: That's okay. That's okay.
5: 跟我来，
2: 阿姐。
5: Don't worry about it. 来，
2: 你这个会弄脏的，
5: 自己看看。有备无患。
2: 谢谢林慧姐，
5: 走吧，出去吧。
6: 春天是怎样？
5: 沈总，
7: 哎，林慧，
8: 哎，林慧来了。
5: 沈总，谢谢您邀请我过来，
7: 很高兴你能来。
5: 哟，高总，
7: 高总，高总，
9: 这么巧，你也来了。
7: 林慧也是我邀请来的贵宾。
5: 李姐，好久没见呢。
9: 真巧。嗯，
5: 看着不错呀、啊。
7: 高总，这位是。
9: 哦，这位是李健。
7: 哦，
9: 是我们中商浪潮的代理主编。
7: 啊、欢迎欢迎，沈总。
5: 哎，哦，你们先聊。
7: 好嘞好嘞。
5: 高总跟苗总认识吗？我们集团的高天高总，苗总是我的好朋友，恒都电子的。
8: 其实我们见过。
9: 对呀、啊，一起吃过饭。
5: 啊。
9: 哎，我听说。

0: 都逃不过爱情。
1: 来，你喝，你喝。
0: 干不干净？干不干净？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个激动心，已经坚持，最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唉，难以抗拒啊。
2: 医师，我对你
0: 有一点东西，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点痴，最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啊！
1: 哎，
0: 我和
1: 你，
0: 你
1: 喝多了。
0: 你闭嘴！我喝没喝多，有你说了算吗？有你说了算吗？你谁呀、啊？你谁呀、啊？你谁呀、啊？啊！我和你，男和女，
1: 我回家了，
0: 都逃不过爱情。于时被于时。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再犹豫？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3: 没想到沈宗玉说居然跟你很熟。
4: 他说的？
3: 嗯，
4: 说跟很熟。
3: 对，
4: 但其实没有那么熟啊。上次那个他们普航创投做了一个女性沙龙，苗总叫我去的，就是苗亚楠。
3: 嗯，
4: 然后他们弄了一个场地，把他们投资的这些女性创业者可以结合到那个地方去交流，我觉得这个事还挺好的。然后他们也想让我们就关注报道一下嘛，就过去看看，然后碰见沈宗玉了，倒是跟他聊了一些，但也不至于到那么熟。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来着。
3: 对，我有印象。
4: 嗯，
3: 看起来普航创投想进军传媒业，接触最多的就是你们文商集团，你懂我的意思吧？
4: 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明白了，他其实应该是在惦记我。
3: 哎，小慧，我知道你这次离职心里很不甘，是有小人作祟。
4: 嗯，
3: 如果任由他们得逞的话，肯定也不是你的性格，但是你要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让事情按他们想象的那样去发展，我能做到。
4: 我的超人老公要出手相助我了。关键呀，我在中商浪潮15年啊。
3: 嗯，
4: 15年是人生中多重要的一个时段。你说我从情感上怎么能接受中商浪潮变成这么乱七八糟的样子？
3: 你就得接受啊，
4: 这但是里面多少人的心血在里面，
3: 这就是现实啊，你得接受啊。
4: 我不要接受，我要改变现实
3: 啊。好了好了， 坦白的说，小慧，

0: 我现在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尤其是我们打算要孩子，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改变。当然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付出一定是最多的，但是你要相信我，我会调整我的日程，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家庭还有孩子的成长上，我能做到。
1: 开始了，挖坑做铺垫了。
0: 我只是希望你好好的休息，不要多想啊。
1: 卓航，其实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0: 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家庭还有孩子的成长上，我能做到。
1: 开始了，挖坑做铺垫了。
0: 我只是希望你好好的休息，不要多想啊。
1: 然后我也很期待这个小朋友到来。
2: 就这样。
3: 哎，雨珊，
2: 宗玉姐，好巧啊。
3: 真巧。
2: 那你们聊，我们就回头再联系。
1: 好的，再见。
2: 再见。
3: 再见啊。他来找你干嘛呀？
4: 他想为中山浪潮争取投资。
3: 他们已经把他扫地出门了。
4: 嗯，确实有点出人意料。
2: 怎么样啊，有什么好消息吗？
3: 你推荐周航代替沙总入原深东方的董事会，现在这个梁稳森呢应该已经开始对付他了。
4: 哦，那周航有什么动作吗？
3: 他倒没跟我说什么。
4: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看好他的。哼，原深东方科技的投资额可不是小数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喂，林辉，
5: 今天是不是又不能早回来了？
0: 是啊，今天晚上回不去了。
5: 好吧，本来想等你回来跟你说点事儿的。
4: 等你加班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再见面好好说。
6: 好吧，回头再说啊，我该忙了。
4: 嗯，拜拜。

0: 央行公开市场昨日进行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另外公开市场有300亿元逆回购到期。
1: 上交所融资余额报7015.7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69.93亿元。
0: 上交所融资余额报5008.69亿元。
2: 主要是雾化器的底座设计存在缺陷，去年9月核查中心已经勒令修改了。
3: 去年9月，那个因为虚假宣传被工商局罚款的事是什么时候？
2: 那个也是去年的事儿，起因是顾客投诉产品质量问题，他们处理不当被罚了款。
3: 啊，两件都是去年的事儿，
2: 同时在这个时间点爆出来，确实有点诡异。
3: 马上联系公关部，让他们出一个方案，把舆情先压下去。
2: 明白。
4: 周总，您看一下群发邮件。

0: 全部取消。
1: 明白，
0: 去找公关部。
2: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排解这些痛苦？
3: 要是我的话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解决问题这种类型的人，那我会想我要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那我就会尽一切所能朝我这个目标迈进。嗯，但是如果最后不成，我就接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努力了，尽人力，但同时我们也知天命，去接受它。而且那天呢，你看在那个投资晚宴上发生了一点事情哈，
2: 那么狼狈，
3: 有一些不舒适的感觉，但你。

0: 这么危险的游戏吧，我们不可能给你承担这样的风险，这回你听懂？
1: 我知道，我要让

0: 哎，师傅，你来公司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1: 我来一会儿了。
0: 哦，对了，你知道了吧？原生东方还是准备投我们。
1: 我知道了，我还有些急事，咱先不聊了，以后再说。
0: 那我明天到公司找你吧。
2: 好奇怪啊。其实你真应该今天早点回家休息。
3: 一会儿周航还过来，你今天必须要把这件事给画个句号。
2: 你真的给自己压力太大了，我给你按吧。
3: 不用不用，
2: 没事儿呀。
3: 真的不用啊，我不太喜欢小婷姐姐。
4: 哎，于总，
0: 不好意思，
2: 没事，依迪，那个你方便帮于总去煮杯咖啡吗？
0: 可以，谢谢。

0: 你是在？哎，我又吓到你了。
1: 啊！
2: 刚才
1: 我明白，什么都没看见。
2: 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1: 我懂，我什么都没想。
2: 我中午喝大了，然后头疼，唐若在帮我按摩，不是在帮我按头。
1: 老板，你跟我解释这些干嘛？你跟唐若认识很久了。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是我叫你回来的，对吗？
1: 嗯。
2: 我想起来了，来，有正事，坐。
1: 我站着吧，我站着清醒一点。
2: 两件事跟你交代一下。第一，明天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我必须要去参加，但是我去不了，你替我去。听我说完。这个会上会有很多的创始人和非常有潜力的公司，关键是有我很多的资源，我都会介绍给你，对你来讲非常有帮助。
1: 明天啊？
0: 对。
1: 那华科远见怎么办？
2: 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你手头上所有跟华科远见有关的资料、文件等等，一切都交给唐若。
1: 为什么？
2: 不会影响到你的绩效。
1: 我说的不是绩效的事儿，你知道我也不是在乎绩效这件事儿。
2: 我没有理由，这就是我的安排。我
0: 就这么定，明天一早飞北京，回去收拾行李。
1: 酒会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怎么突然间这样了？
3: 我只是在好奇，负责这个项目的投资经理有没有参与，有没有拿好处，还是说他出于某种目的在替张宏达隐瞒？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信？
2: 那是你的师父。
1: 对，
2: 如果有一天华科远见和我们的利益上有冲突，你会站在哪一边？
1: 老板，你这个问题有点恐怖吧？刚刚我看师父的时候，他也是

0: 怪怪的，你又问我这样的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郑木达告诉我，除了他以外，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黄河源家，是这样吗？
0: 哎，能不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儿就直说，是不是出什么大事儿了？你告诉我行吗？
1: 我给你买了头等舱，明天一早北京。

0: 你确定你可以吗？来，给我吧。
1: 可以，老板，轻伤不下火线，谢谢老板啊。每一次去医院都是你陪我。
0: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故意把脚弄成这个样子，然后赖在这个案子上。
1: 对，就是这意思。静静得逞了。
0: 小心。
1: 谢谢啊。嗨，老板，那个脚伤成这样也不太方便出差了吧？
0: 唐若已经在收拾行李了。啊，
1: 您放心，老板，虽然我的脚受伤了，但是我的脑子还是很灵光的，脑子还是好的啊。
2: 周总，不好意思啊，会议推迟到这么晚，于总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
3: 好，
2: 这边。
0: 你别站起来了，
2: 于总，周总到了。
1: 哎，周总您好。
3: 您好，每一次见面都印象深刻。
1: 哦，希望是好印象。
0: 来吧，周总。那我们开始吧。

0: 掉，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是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 百年韶华，不过弹指一挥间，不知今日这地是何模样？待我一探究竟。记得当年山道上散着果核，香客丢下的杂物，我在游记里写过，山灵何罪而受此噎，怪哉而今世人出游，行囊不装诗卷干粮，却腐蚀土中杂物，莫非此间泥土藏有珍宝？以囊实惠，所谓何故？山水入眼，好一个带走啊，这肚子也饿了很久了。西游这地太匆忙，未及细尝此地美食，今番可需补上。
2: 好，妙，
1: 风光懒于心间，舌尖滋味难携，可惜，可惜呀！老驾，当年我写信与人说，百杯之招不如一斗粟。如今物产丰盛，依旧吃不了，带走，惜物之心，古今一也。演唱会，好一朵盛开的莲花呀！

0: 我这一生走遍三山五岳，带走了一路见闻，带走了万卷游记，今日方知那些我真正记了一辈子的，从来不在袋中，而在心里。看来这美景为何能延续百年不变，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该带走，什么该留下呀。
1: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0: 就在前面。咱们这儿啊，是区政府联合东方文商集团共同创建的这个文化创意园，投入建设呢，差不多已经有6年了，啊，目前刚刚是完工。未来我们的计划呀，是希望可以吸引一批国内外重量级的网络文化企业，还有一些什么艺术院校来这边落户。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嘛，刚刚开始招商，所以还在起步阶段呢。
1: 我看现在也没有几家公司进来吧。
0: 有几家办公楼也在装修了。哎，对了，我是听你们高总说你们比较着急。
2: 对。
0: 我们这儿呢只能提供一些最基础的条件。哎，不过至于未来啊，你想要装修成什么样子，我们呢只要符合我们的规章制度，都是不干涉的。
1: 嗯，明白。
0: 哎，那谢老师，我出去接个电话，就在门口。
1: 好嘞，你先忙。
0: 喂。啊，对对对，已经到了。

0: 喂，林慧啊。
1: 喂，高总。
0: 啊，那个园区的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我已经跟他们负责人打过招呼了，有困难啊就直接去找他们。
2: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现场，他们的人倒也是挺配合的，但是吧，这儿的环境确实没办法立刻办公啊，而且你就算是最简单的装修，起码也得两三个月才能完成。
0: 两三个月时间太长了，你们得想办法克服一下啊。集团的困难你现在是知道的，
3: 虽然现在呢普航创投能提供帮助，但资金的使用还是需要严谨慎重。
2: 那有没有可能我暂时先回中商浪潮工作呢？
4: 那不可能，根据沈总的精神呢，两个团队要有区分。
5: 你作为新媒体部门的领头人要有开拓精神，咱们笔杆子在哪儿写不是写啊。
0: 你们先克服一下好吧。我呢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开完会咱俩找个时间见面的时候呢咱再讨论这个问题。
4: 你放心，集团呢一定会支持你的。

0: 大哥，华科眼镜的合同签了啊！
1: 喂，师傅。

0: 很幸运，
1: 植入顺利，
0: 开心吧？
2: 哇！
0: 哎呦！
2: 在这儿呢。

0: 看看。
1: 你的腿好了吗？
0: 好了，能跑能跳。
1: 真的？
0: 真的。
1: 站起来，我看一眼。哎呀！站起来，我看一眼。
0: 没有这个必要吧？
1: 站起来，我要检查一下。真的好了？来吧。
0: 打不了，医生说不能剧烈运动。
1: 对，要尽量。太可惜了，我本来要输你一把。
0: 不是，我也很厉害的，好吧？用不着你让。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好。
1: 你为什么喜欢击剑？
0: 啊？
1: 你为什么喜欢击剑这项运动？
0: 我。你这个人问问题好像都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啊。
1: 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回答我。
0: 因为我编不出来了，我就是挺喜欢的，没有原因。你呢？
1: 我喜欢这种三步之内见生死的博弈。
0: 你听听你这个答案是不是特别装？
1: 是有点壮，就是，头脑和身体一个连贯性的配合，比较刺激。这个可以了吗？
0: 好。
1: 你找我什么事？是有事吗？
0: 好严肃啊。
1: 工作上的。啊。
0: 我一会儿要去华科远见，然后跟师傅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媒体安排的工作，我所以问问有什么需要我传达的。
1: 你就记住一点，在任何媒体的面前，尤其是文稿上，只能出现华科远见和原深东方这两个公司的名字，而我们预向投资没有必要出现，没有必要抢这个风头，低调。
0: 那也太低调了吧。
1: 听着，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只要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就足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明白吗？还有你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要给我低调。
0: 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
1: 没有。
0: 那反正我就盯着他们打款就行。
1: 我让唐若去办，你不用办了。
0: 哎呀，老大，这种事情我还是办得了的吧？
1: 你可不可以把重点放在后面的事情上？维新读书会，你不是很在意吗？啊！你告诉我的要公平竞争，难道你希望我把这个事情给唐若吗？
0: 那么激动干嘛？我盯着呢，我挺认真的盯着呢。
1: 对。
0: 你老呢？这你吓唬谁呀？我也没有不认真好吗？
1: 我们是不是在谈工作？
0: 行，知道了，好吧。
1: 哼，合同签了吗？
0: 还在进行中。
1: 是不是没有签合同，人家随时都可以跟别人签？
0: 明白，老板。
1: 认真一点行不行？
0: 行。
2: 打鱼还打不打？
1: 不打了。

0: 我
1: 快打剑。
0: 我心中有剑。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老板心中有剑。啊，我要吃吐了，我不想吃这个。
2: 好了好了，补充叶酸的时间到了，而且你看了半个多小时了，不要眼睛了吗？让眼睛也休息一会儿，然后。
1: 我想喝咖啡。
2: 开什么玩笑呢？
1: 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是可以喝一点的。
2: 医生又不是孩子他爹，得听我的啊。嗯，把水递到你嘴边，我一会儿就把咖啡机收起来啊，我陪着你喝白开水。哎哎，把手机拿出来，有人添加你呢。
1: 胖宝是谁呀？
2: 孩子。我以他的名义开了个账号，啊，从现在开始，他孕育到他成长的每一天，一点一滴，我们都把他记录下来，然后等到有一天，他能上网了、上学了，我把这个账号作为礼物送给他，让他知道从小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爱他，怎么样？这个主意？
1: 太幸福了。但是你能想象吗？有一天你正在开董事会，然后有个同事突然跑过来说：“周总，周总，你的孩子胖宝来找你了。”
2: 我喜欢就行了。我就是
1: 胖宝他爹。
2: 当然了。
1: 来来来，
2: 怎么了？
1: 给他发朋友圈啊！
2: 哦，今天就开始发一个。好，哪个？
1: 这个。
2: 产检报告还是哎？
1: 对对对，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把灯打开。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

0: 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1: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2: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3: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拼命，
1: 皮吧。
0: 老同志，哎，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2: 祝贺祝贺！
1: 哎呀，谢谢！
3: 哎呦，恭喜恭喜！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
3: 上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老王！
4: 老五来，恭喜恭喜恭喜！老李红啊！
1: 哎，我跟你们讲啊，今天晚上我婆娘把她弄两个好菜，你们都来，
5: 来来来，
1: 都来，
5: 来来来，
3: 一定来，一定来，一定
1: 来！哎，小邓，嗯，整根烟。
6: 哎，快下班了，不抽了。
1: 我这个其实有点德不配位的，都是运气。晚上一起喝两杯噻。
6: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恭喜恭喜啊！哎呦，
1: 谢谢谢谢。
6: 给嫂子带好。
1: 哎，要得。
7: 哎，老婆，
1: 老婆，
7: 哎，
1: 上点上点。
8: 小杜啊，
1: 小杜，
8: 你自己着急回去了？
6: 下班了不回去？
8: 哦，是是是，归心似箭嘛，一个星期没见到媳妇了，真该回去。
6: 算了，没事，那我回了。
8: 平民支撑的事情啊，

0: 子报上去的，但是后来上头就批了一个，就批了老公。
1: 谢谢所长，我知。
2: 同志，能牵一条猪吗？

0: 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
1: 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
0: 就是这段时间也不顺嘛，不想让你闹心。
1: 咱们不是两口子吗？有什么事得一起扛啊。
0: 这咋扛啊？你是咋过吗？
1: 你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又不用两头跑了。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咱俩花了。
0: 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里头？
1: 跟你说个好消息，徐云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把他抓住，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
0: 真的呀？
1: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0: 那要是还抓不到了？
1: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0: 我等着你啊。事情我跟你说，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2: 我跳支舞吧。
1: 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
2: 教你呢。揉揉我。嗯。让坨坨。我都会说嘛，干啥
1: 呀？你跳啊！
2: 小张，跟着我。对，
1: 这都跟老头学的。
2: 对呀、啊。
1: 行了，别让人看见。
2: 看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又不学过不烧腿了。
1: 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

0: 咱俩都开一个企划店，
1: 当个体户啊？
0: 那咋不啦？
1: 等我回来再说吧。
0: 不跟我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谢所长，
0: 去吧。
2: 哎，走了。
3: 所长，我请个假。
1: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宜病危速归。你什么时候有危机？
3: 刘芬芳的二姨。
0: 打算请几天假？给你三天够不够？
3: 七天。
1: 四天？
3: 五天。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3: 好，谢所长。
0: 刘亚东，出去不要逞能。

0: 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不想起来？
1: 张向阳让你来的
0: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1: 谢谢了，忙去吧。
0: 我忙个屁呀！哎，我警服都脱了，我还忙？就是最近闲的没事儿，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1: 因为什么脱的？
2: 兄弟，这事咱别提了，
0: 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1: 我去牧童县，找个叫王红兵。
0: 本地外地的？本地的好查，县公安局那帮全咱发小，外地不好查啊。
1: 我先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0: 行，走啊，人先吃饭去。行，我知道了。
3: 老杜，
0: 查着了，你要找那人啊，不是本地的，本地有三个叫王红兵的，两个40多岁，一个57。我县公安局那帮兄弟找当地派出所人查的。
1: 我还是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你帮我联系一下，租个房子，民房就行。
0: 房子好租，但你要找这人，应该是外来的矿工。
1: 怎么说？
0: 牧童县啊，

0: 煤矿重镇，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大多数都是矿工。那几万个矿工，你怎么查呀？你就一个一个扒脑袋查，你查到什么时候呢？
1: 那也得查呀，查不到我不回去。
0: 你说查就查，你有搜查证吗？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究规范，人要看你不顺眼，就拿这规范就能把你挡回去。
1: 没有你帮忙吗？
0: 我管个屁用啊！我警服都脱了。你要查到国营煤矿，还有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帮你排查矿上的工人情况。但这个地方都是私营煤矿，跟他们国营两码事儿。哪个老板手底下不养一帮社会闲散人员？你跟人家谈怎么谈？谈不好就弄你，弄完你直接给你埋在煤窑子里。那时候你跟他亮警官证、亮明身份，更危险。我告诉你。
1: 那你说怎么办？哎
0: 呀，老杜，你着急我特别能理解。你说你跟向阳是同学，真出点事儿我跟他没法交代啊。术业有专攻，办案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对付这毛孙子，兄弟我还是有点手段的。哎，联系好了吗？行，走，我见个人。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老板结账。
1: 哎，我来。
2: 好。
1: 多少钱？
2: 2块。

0: 来门木通县找个人，叫王红兵。
1: 哎呀，这事儿还没完了，这不都处理过了吗？
2: 夏哥，夏哥，这家属那边钱都给了，字儿都签了，您这唱哪出啊？
3: 行了，都别说了。

0: 白跑一趟，我们大家一点心意。杜警官，以后你再到我们这儿来，你直接就找我，不用找小夏。来，我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来，
2: 一罐够了。
3: 晚上晚上晚上，
1: 都是朋友了啊。
4: 嗯，我喝水。
0: 不不不，
4: 我来这个。
1: 都是朋友，干！
4: 来来来来，
1: 干干干干干！
3: 嗯，哎呀，好，酒喝了就是朋友了啊！那个犯人了啊，
1: 都叫起来！
4: 别，
3: 哎，
4: 王兵是我手里的逃犯，我这次来必须把他带回去。
3: 哟，这小子还是个逃犯？
5: 你怎么没看出来啊？哎，身上还背着事儿呢。
0: 人你是带不走了，
4: 什么意思？
0: 死我们矿上了，
4: 死了？
0: 啊？
4: 什么时候死的？
0: 有一个月了。
4: 你看吧，死的是这个人吗？
0: 这不是王洪兵啊！
5: 我看看，这一会儿徐文国，一会儿王洪兵，你们到底找谁呀？
4: 找的就是他。
3: 一张身份证，十几个人用，再正常不过。我们哥几个矿上，说不定都。

0: 就王洪斌这个人，是吧？是吧？
1: 哪那么废话呀、啊？就让你们找这个人，这人认不认识？帮忙在矿上找找，行不行？
2: 哎呀，侠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这个点啊，各大矿的老板们都可能在这儿。我去给你找找，寻思寻思啊！你别生气，坐着啊！你们哥儿几个
3: 别废话了，把人干叫叫叫叫叫他啊
4: 啊！那个、该叫人叫人啊！小哥别着急啊，肯定帮你找着。
1: 来来，
0: 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来，
5: 欧成和你那三位。哎，
6: 老板，看什么呀？别倒。
4: 发明把这个
7: 我自己的
4: 杜警官陪。
6: 哎呀，喝点酒嘛，
8: 吃一个呗。哎呦
1: 嚯啊，暖和。
4: 杜警官，
0: 请杜警官
9: 呀，夏哥，各大老矿长的老大们都给找过来了啊。
1: 敬我，敬杜警官。
10: 哦，杜警官，
4: 哎，杜警官，喝一个，
10: 杜警官，
4: 来来来，
10: 杜先生，喝一个，喝一个，
1: 啊，喝一个。都看看啊，这上面的人，在谁矿上见过？
11: 没印象。不是我们矿上的，
12: 这个也不是我。
10: 这还是我们矿上的。
1: 别好笑，拿回去仔细看看。
10: 这人就是我们矿上的啊，
11: 是我们矿上的，
10: 是的。
13: 查房了，查房了，张伟贵，啊，周子刚，啊，刘永华，啊，吴彦军，哎，林小卓，哎，
14: 守护，啊，
13: 王洪平，王洪平，哎。

0: 警察同志，
1: 安排好了？
0: 安排好了，咱先去办公室。

0: 那个王红兵呢？现在在哪儿呢？啊，
1: 在矿下干活呢。
0: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1: 还有人？
0: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2: 张总。

0: 快点！
1: 明天要小心，
2: 咋了哥？
1: 别管那么多，注意安全。
0: 走。

0: 去。旁边的条件，来。还没拿工具的出来。
1: 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2: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份。
1: 谁报的信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3: 这事儿你可别忘了，老张跟苏队的意思。倒杯茶。
0: 哎，老杜，
3: 来，赔罪了。
1: 下面真是个坑啊。
4: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1: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4: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5: 我都布控好了啊，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就名正言顺。
1: 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
6: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呢，之前执法文明怎么回事啊？
4: 哎呀，夏哥，
1: 那王文明什么时候下班？
4: 还有半个小时。

0: 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来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来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6: 装修减十万，
7: 装修减十万，
8: 装修立省10几万。
5: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9: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7: 智能马桶免费送，
6: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5: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5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减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6: 5656-5566，话少钱，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10: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11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11: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10: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6: 装修减十万，
7: 装修减十万，
8: 装修立省10几万。
5: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9: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7: 智能马桶免费送，
6: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5: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减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12: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6: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2: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3: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
14: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5: 15万，
14: 对，真的是不贵的。
16: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17: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0万，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8: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5: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减10木家具免费送。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 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

0: 电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再送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兰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姐姐现在要玩照看婴儿的游戏，要一起玩吗？
1: 爸爸爸爸
0: 啊啊！宝宝哭了，我们的宝贝为什么哭呢？是饿了吗？我们的宝贝现在吃饱了吧？
2: 啊啊！
0: 哦，宝宝，你为什么又哭了？
1: 姐姐，再来一点。
0: 不是的，宝宝刚刚吃过奶了呀。
1: 哦。
0: 哇，你这次是便便了吗？换尿布，
1: 嘿，哦，这个尿布，
0: 哎呀，小豆，你怎么拿出真的尿布呀？
1: 哦，
0: 婴儿玩偶不需要的呢。哦，哦，这是什么声音？哦，玩偶不会发出声音的呀，那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呢？哭声，是小天，小天来啦！哇，好可爱！妈妈，我们真的要照顾小天吗？
3: 嗯，小天妈妈突然有事情，请我今天照顾一下。
1: 宝宝，宝宝，
3: 对呀，小宝宝怎么样？可爱吧？等一下，像这样，
0: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更好的看到小天了。这不是娃娃，是真正的宝宝。
3: 小美和小豆，你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啊呜啊呜啊呜，
1: 是吧？

下哦，我去拿一个更有趣的玩具。

0: 小天突然哭了。奇怪呀，之前和你和小豆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哭啊。嗯，
1: 是不是饿了呢？
0: 不是，奶也不肯喝。
1: 是不是该换尿布了？
0: 已经检查了尿布。
1: 那么可能只是因为无聊吗？小天，你看看，这个，这个。不喜欢吗？
0: 哎呀，还是让妈妈来吧。小美，妈妈带小天出去玩一会儿，你和小豆一起玩吧。小天哪，怎么啦？要不要出去看看？
1: 我也好想照顾小宝宝啊。妈妈，妈妈。
0: 小豆，等一下哦。
1: 妈妈，这个交给我吧。
0: 哎呀，太烫了，不行。关于这个事情啊，对，
1: 妈妈，这个交给我吧。
0: 好吧，一定要慢慢来。
1: 好。
0: 哎呀，怎么回事？还是我来吧。妈妈。

0: 小美呀，要注意安全。
1: 我也想照顾小宝宝哦。哇，小天怎么样了呢？去看看他吧。小天，有乖乖的吗？哦，睡着了。哦，妈妈也睡着了。
0: 哦，手机。小天没醒吧？哦，喂，你好，什么事？现在？啊，请稍等。小美，妈妈出去接个电话就回来，你稍微照顾一下小天，乖乖的，可以吗？
1: 哦。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哦，小天还在睡，不能吵醒他。
1: 当然，别担心。
0: 您说，我正在听。
1: 哼，哇，我终于能照顾小宝宝了。好可爱呀！哇，
0: 那个部分下周整理一下应该没问题。还有就是，
1: 哇，还好妈妈没有发现。哦，小天呀，我们不哭啦。哇哇，饿了吗？要喝牛奶吗？哇，为什么哭啊？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很有趣吗？再来一次。

0: 小豆，快看这个，我把小天给逗笑了。
1: 我也要。
2: 慢慢的，小心的翻过来，知道吗？好了。

0: 交到新朋友，非常开心的。
1: 明天我们要去昆虫博物馆帮他买些食物。
2: 小仙，我们周六几点去森林啊？
3: 什么？
4: 对了，
3: 你们去森林做什么呢？
2: 小仙爸爸出差了，回来后要带我们去将独角仙放回森林里。
0: 那我们马上就要和将军告别了吗？
3: 怎么办呢？
1: 我才刚和将军交上朋友呢，怎么办呢？
5: 见了我们的第一弹。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春花采蜜。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

0: 现这样的情况吗？
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0: 这个是太棒了，但是这个有保障吗？
1: 当然了，我们这个的话，承诺是白纸黑字写到我们的合同里面去的。现在扫码报名，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装修半价。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磊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4.2B 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十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周、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0: 您看啊，这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5656566来了解了解。
2: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0: 一家核心装饰全案全包，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时省力省钱。省钱就不必说了，半价装修啊，比我们自己装修能省下10几万呢。那咱们一家核心省心省力体现在哪里？
3: 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全案全包上面，别人包的我们全包了，别人不包的我们也包了，而且我们的水管、电线、瓷砖、地板都不限量，用多少都不加钱。像沙发，
4: 丝在千万工程的催化下，变成了他们对故乡建设的迫切追求。年轻的原乡人回来了，更多的外乡人也选择在农村扎根。家乡成了人们心中最美的那支歌。
5: 哎呦，这小朋友太厉害了，豫剧唱起来这么好，来大家过来看看。但是我们这边呢是豫剧旦新调，会唱豫剧的小朋友也非常的多，唱起来非常的好。
6: 那接下去跟我走，我先给大家唱一段啊。最高兴有个邻居，当地名灯东望春呀，八年月节带新的。
4: 乡音不改，乡愁依旧。绍兴东王村是百年粤剧发源地，村口的大树下、祠堂前的广场，甚至拐角的桥头，只要有了兴致，任何场地都能变成东王村人的舞台。
5: 好，那么大家看到的景呢，我们称之为文乐景。好，阿姨，你这洗衣服啊，来给我们唱一下乐剧怎么样？
7: 好的，好的。
4: 下的舞台很小，但心中的舞台很大。2017年，一座占地850平方米、高约13米的新戏台竣工了。
6: 最早的时候呢，我们东王村呢是有一座李家祠堂，在2002年的时候呢，有电线老化呢，被大火烧掉了。那么04年呢，是我们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东王调研时呢，他就问我，你建造李家祠堂需要多少资金？习总书记又问我，你这个资金是从哪里来？我说一部分呢向老百姓自筹，另外一部分呢向政府部门争取。 古戏台建好之后啊，老百姓唱戏的积极性啊更加的高。

跟随妈妈来东王村寻找越剧根脉的贝子越，今晚也要登台为来自全国的越剧迷们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

0: 丛生的戏台，婉转的唱腔，生生不息的乐句。这一夜，百年流变的乡音在众人的喝彩声中直抵人心。
1: 总书记当时提了一句话：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句话是带有文学性的，这个也是我们做好村落保护的一个指导思想。总书记说的记住乡愁，这里就有中华民族的魂。乡愁是对乡土的一种情怀情感，就是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0: 地处浙江西南部山区的丽水市松阳县，有着1800多年的建县史，是华东地区保存较完整的传统村落聚集地。距松阳县城17公里的古村落陈家铺村，就坐落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上。
2: 跟我走。
0: 陈家铺村有一间先锋书店，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店长立夏是一位来自北方的90后。刚上山的时候，孤独寂寥，加上南北方生活的差异，让他一度很不适应。村民们用最淳朴的方式关心着这个外来的姑娘。时光流转，如今的立夏已经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了陈家铺村。
2: 昨天刚来住的。你之前那些兰花一盆都没有了哈。啊？很多人像这些婶婶啊，他说天天拍有什么好拍，拍来拍去都一样的。就在他们看来，可能因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几十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在这里5年，好像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
0: 鲍根鱼是村里的老支书，每天吃完早饭，他都会去村口的快递点领新到的书籍，分成两摞用担子挑回店里。这根扁担一头挑起了文化的传承，一头担起了乡村振兴的梦想。
3: 再过了2天吧，这个5周年了，我要把这次书呢好好的准备一下。
4: 来陈家铺网红书店打卡点呗，反正一天到晚全国各地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很多的吧。
0: 2016年，松阳县推出拯救老屋行动，被修复的除了老屋，还有因老屋而连结在一起的人心。这个黄泥房中的小书店也给悬崖上的小村庄带来了大量粉丝，老支书也成了店里的职员。
5: 随重新晨曦，这风光花色，你
6: 可迫于在悬崖上的攀岩。
7: 大家好，我是立夏。正确的来讲，我现在在陈家铺，就是鲍立夏。亲子带着书店，书店带着立夏，从此也就有了故乡。

0: 村落文化的根和魂也回来了。
1: 我们去看，你看东亚文化，哎，那些有些儒家一些文化传统保存得很好的，很有文化认同感。所以我是觉得文化很重要，也就是我们借这种书籍特别强调文化传承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啊符合农村的这样的建设路子，要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会想念这个地方。

0: 卢建军所在的大友友乐团是咸祥镇的一支民间乐团，乐团得名于祖籍在此的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队员平均年龄53岁，来自各行各业。
1: 我是食堂里面一边炒菜一边在想，是吧？大提琴有一句很顺畅的，可以拉下来，可以背下来，我觉得比这个电手很有成就感。
2: 我叫陈帅平，今年67周岁了。6年前陪外甥女学大提琴，
3: 你去听，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你的理解是这样的，他听得很振奋的。
4: 我是咸祥传染学校的老师，是公司的一名财务工作者，
5: 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6: 是一个退休工人。
7: 我是咸祥镇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
8: 像企业那个退休的，
9: 是镇里面的那个养殖户。
10: 我是咸祥医院的，
11: 是咸祥镇中心幼儿园的一名保健医生。

0: 会的话，以后能再到更大的舞台上面独奏一曲。
1: 今年十一国庆是双节，既是中秋节也是国庆节，所以我就萌发出一种新的想法，要补拍今年的全程服
2: 啊，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要着急的，留下那个幸福的意义，
1: 家家户户每个人一户不漏，一人不漏，
2: 来来来，往中间来。
3: 每年拍一张全村服，串联起全村人的心，是大陈村的传统。而村歌妈妈

说唱、村歌串烧、畲族歌舞等形式丰富的文艺演出，将欢天喜地的节庆氛围瞬间拉满。浙江是春晚的发源地，在浙江，春晚已经不是一个村子的事儿，而是一场遍布全省的群众联欢，奏响了乡村振兴的交响曲。一样的绿水青山，不一样的文化风情。目前，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约有20000多家。无论是在文化礼堂、农家书屋、乡村美术馆，还是

0: 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解决了。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暴风这边不能放。等于飞一出就散场去了。东方鸟一到山，进了3年就会死。七人吃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啊，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

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福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老爷爷，你看。
2: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3: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4: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

0: 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1: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 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2: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十一大放假，30多万的装修半价十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56。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

0: 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川蔬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2: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5: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4: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5: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4: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就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6: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7: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5: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4: 6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

0: 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1: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亚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
0: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六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2: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5: 协会副主任童定干参加，区领导赵立明、许昌、杨月万陪同。
6: 杭州开幕光子技术有限公司聚焦人工智能、车规及感知芯片等领域，研发量产相关核心智能光子芯片，推进光电集成技术攻关。季军民与企业负责人深度交流，了解国产高速光芯片研发量产、光互联技术突破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深耕光芯片赛道，依托光互联技术为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坚实支撑。摩尔县城智能科技杭州有限责任公司布局智算集群与研发机房，攻坚 GPU 全站技术、赋能大模型及多领域智能化落地。季军民听取企业技术成果、产品矩阵与应用场景介绍，勉励企业持续打磨独立自主可控的全流程核心技术，构建开放共赢的本地产业生态。杭州一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多模态人机对话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为消费零售、金融服务等领域提供场景化智能服务。季军民调研 Agent 场景应用、数字人技术落地及营销服务产业化情况，勉励企业坚持科技向上向善，着力推动大模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在公共安全、社会公平等领域主动担当作为，以技术进步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季军民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紧扣省委、市委部署，立足萧山产业优势和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科技创新成果展示转化应用的平台，要充分发挥科创平台集聚载体功能，为产业培育、企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空间支撑和生态保障，加速催生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要深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架构跃升，从企业培育向集群发展升级。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水平，带动产业生态协同创新、集群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将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扎实推进立法监督各项工作，为建设更高水平创新活力之城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7: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走访民营园区，并调研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民营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政企协同，加快推动民营园区从房东向产业运营商转型，为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调研。
8: 德碧港利 WE 园区位于

0: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域，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由德必集团与港力集团联手打造，构建集甲级办公、产业孵化、商业配套、社群生态于一体的新生力轻创社区。孙旭东走进展厅，详细听取园区整体规划、招商运营、企业孵化培育等情况介绍，鼓励园区深度对接开发区优势资源，精准锚定产业赛道，持续优化服务体系，助力入驻企业做大做强。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试点民营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情况。七家试点民营园区代表围绕园区体制升级、产业招商、企业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做交流。孙旭东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指出，推进民营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是我区优化产业载体布局、盘活存量产业资源、提升园区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运营水平的关键举措。要提高思想认识，牢牢把握改革试点契机，持续深化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探索，着力破解民营园区发展难点堵点，为全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孙旭东强调，要顺应时代变革和产业发展趋势，创新发展思路和运营模式，推动民营园区摆脱传统地产模式的路径依赖，向投资模式加速跃迁，让园区负责人真正成为产业生态主理人。要明确产业定位，优化园区规划布局，打造符合产业需求的标准空间，精准导入优质产业项目，以小投入撬动大产出。要强化政企协同，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孵化、人才引育、资源对接、投融资保障等配套服务，当好企业的成长合伙人。要深化改革创新，迭代改革举措，不断健全民营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体制机制，推动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实现园区错位发展、有序竞争，打造一批高能级民营产业园区标杆。要及时总结推广试点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试点示范效应，带动低效园区转变发展理念，提升运营质效，推动全区民营产业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破解发展。

0: 情面临的现实难题。今年以来，浙江萧山医院紧扣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部署，率先探索医伴养新模式，成为全省三家三级公立医院试点单位之一，也是全区首家落地运行的疾病的半失能老人为主。
1: 一，看病方便；二，服务态度相当周到；三，送药及时。总归之，我真的非常非常满意。
0: 医伴养和传统养老院最大的区别就是医疗资源的可及性。萧山医院作为三级医院，拥有完善的急诊、专科和康复体系，老人一旦发生突发情况，救治速度快，识别能力强。此外，医院建立了医疗床位与养老床位双向转换流程，老人病情变化时快速转诊，病情稳定后及时转回养老区，实现医养无缝切换。
2: 目前在我们抗氧病区住的老人，都能享受老年科的医生的查房，还有营养师指导与康复医生的指导。这个是
3: 福生新闻，再见。
0: 再见。

0: 坐落于东海之侧。这里的人们把大海装进自己的餐桌，鱼丸则是他们永远的白月光。即便尝遍人间百味，连江人的心里胃里始终都为他留着一席之地。秋官郎有着90多年历史的鱼丸老店，几乎伴随着许多连江人一起长大。秋哥，秋官郎鱼丸的第三代传人，清晨的海鲜市场是他的主场，他要为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鱼货。从前，秋哥的爷爷在乡下池塘边上开店，对面就是戏台。正式开场前，都会有个仪式，叫秋官赐福，寓意着风调雨顺，鱼丸店也因此得名。
1: 说中国渔网看福州，福州渔网看连江呢，因为我们连江这边确实是渔货特别多，特别新鲜，因为好的原料做出渔网的一个是前提条件。
0: 做渔丸有一个祖训，从爷爷那一辈一直传到今天。

0: 那我现在就过来啊。怎么了？
1: 我走了啊。干啥？
0: 大林他那个助理莫名其妙就辞职了，连交接都没交接啊！你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1: 大林特着急，跟我说那个要庭审的东西找不着了，我现在过去给他找一下。
0: 你等会儿我就先走了。
1: 你把饭先吃完，我不吃了，他着急呢啊！
0: 那把包给我。
1: 不是，他怎么老对你呼来喝去的呀？哎，
0: 别这么说，那谁让我是他老婆呢？
1: 什么呀？小何，小何，嗯，你说你从结婚就一门心思全扑到家跟大林身上。嗯。
0: 你得想着点自己，你知道吗？知道了，放心吧，别为我操心了，你俩好好的就行啊。我能照顾好自己。嗯，嗯。慢点啊。
1: 哎呀，就这样吧，别动。

0: 是我了解你，只要说是跟新闻相关，你就会答应见面。
1: 你约见我到底想说什么？
0: 哦，这个这五月亭的克罗曼呀，说到底就是要做手术机器人，但克罗曼的高层都明白，这从无到有的过程，别的都不说，就整个手术模拟和数据的积累，那是需要实打实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1: 所以他们就盯上这个华科远见，就是准备抄袭呗。但是原神东方投了华科远见呢，以克罗曼的实力，现在要是跟原神东方碰瓷的话，那不是自不量力吗？
0: 所以说嘛，这吴月亭啊，肯定和原神东方的哪个高层勾结上的，要不然这件事情推进不下去。
1: 你这是在暗示我，这个人是周航？
0: 哎，我可不是个意思，我就是想说，我可以查下去的。这万一哪一天五月亭把屎盆子扣在周总身上呢？这克罗曼，我不是还有人脉呢？这会议记录可不是一般人能拿得到的。琳达，你不要小看我的能力。我现在混的是不怎么样，那不是因为得罪你们夫妻俩了吗？但只要你们高抬贵手，以后真的有用得上我的地方。
1: 这是在谈条件呢？
0: 啊，不是，我其实我就是想混口安稳饭吃。前面的那篇报道，我坑了你，那现在我混得这么惨，你也该出气了，咱们就算扯平了，好吧？再说了，中商浪潮的事情我听说了，两个主编。
2: 如果我不是说了，华科远见出了问题，你会不会追究到底？
1: 华科远见怎么了？今天想要跟我说什么？
2: 你说，到底是结果正义重要，还是程序正义重要？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来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究竟是有人泼脏水，还是真的？
1: 您说的这个事儿，还需要去核实。
2: 核实？那早干嘛去了？
1: 现在。

0: 休息啊。
1: 你去上班吧。
0: 啊，公司是有点事，但是我可以不去。
1: 去吧。
2: 华科远见这个项目是你从头跟到尾的，你应该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它存在着巨大的经营问题，它几乎差点让我们这些年所有的投资血本无归。你是投资经理，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你是预向投资的人。
1: 这一行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成功啊，那些弱者啊，什么滥用同情心啊，被道德感束缚的人。

0: 持续优化服务体系，助力入驻企业做大做强。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试点。
1: 加上青菜的清香，14种食材相互借味儿，汇成这一锅层次丰富的高丽火盆。
2: 你尝，把肉、豆芽和茼蒿稍等两分熟，剩下那些现在都能吃啊。
1: 食客吃的过程中，炭火依然在持续发热，不管吃多久，锅里的食材都保留着浓浓的锅气，让人回味无穷。
3: 味道首先我是觉得很独特，对，我刚才这锅里边有很多五花肉，包括我吃的也比较多，它那个味道虽然说肥肉边多一点，但它肥而不腻，
4: 晶莹剔透，肥而不腻，感觉吃完一片还想再来一片。
1: 食物的香气，炭火的温度，热闹的氛围，夫妻俩忙前忙后，却乐在其中。他们不只是在经营店面，更是经营生活。
5: 接地气儿吧，
2: 感觉很好，而且店家就是也很热情，像来自己家亲戚做客那种感觉。
6: 两个人，四个人，把这个拼个住，就像有个联系方式。前段时间确实有出场过来。
1: 风卷残云间，火盆已经见底，但肉的油脂还留在锅里。借着这些天然油脂，最适合炒一碗东北大米饭。朝鲜族的特色辣酱与米饭充分混合，让每一粒米饭都裹满辣酱。在炭火的加热下，炒至微微带一点锅巴，吃起来酥脆与软糯兼具。
5: 挺细腻的那种口感，
3: 米饭本身挺筋道的，吃起来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1: 下午3点，营业暂时告一段落，夫妻俩也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二人的独处时光了。
7: 那个小绿，你拿那绿豆吧。都是红豆的。
1: 天色渐暗，人们结束一天的忙碌，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迫不及待地想从美食中寻求慰藉。城市换了另一副面孔，在热闹中释放自我。福建连江坐落于东海之侧，这里的人们把大海装进自己的餐桌，鱼丸则是他们永远的白月光。即便尝遍人间百味，连江人的心里胃里始终都为他留着一席之地。秋官郎有着90多年历史的鱼丸老店，几乎伴随着许多连江人一起长大。秋哥，秋官郎鱼丸的第三代传人，清晨的海鲜市场是他的主场，他要为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鱼货。
8: 咱俩完了，我怎么用鸡呀？过来，嘿嘿嘿嘿嘿，哎，再请再请，这几个人来了，
9: 这边要不要？
8: 这里点应该的啊。
1: 从前，秋哥的爷爷在乡下池塘边上开店。

0: 对面就是戏台，正式开场前都会有个仪式叫秋官赐福，寓意着风调雨顺，鱼丸店也因此得名。
1: 说中国渔网看湖州，湖州渔网看连江呢，因为我们连江这边确实是渔货特别多，特别新鲜，因为好的原料做出渔网的一个是前提条件。
0: 做鱼丸有一个祖训，从爷爷那一辈一直传到今天，鱼一定得是最新鲜的海鱼，好鱼肉带来的独特风味是其他技巧无法弥补的。鳗鱼刺少，细腻滑嫩，富含脂肪和胶原蛋白，带有弹性，简直是用来做鱼丸的最佳鱼选。秋哥一手一把菜刀，鳗鱼很快便恢复主场设置，呈糊状鱼浆，加入盐、糖和少许的水，伴随着木质拨片一圈圈的转动，鱼肉滋滋作响，鱼浆变得更加细腻粘稠。地瓜粉的加入可使得做出来的鱼丸更加有型，这是个体力活，更是几代人对老滋味的坚持。秋哥期待儿子早日接下这份传承，搅啊搅，搅啊搅，直至起胶才能做出弹牙口感。
1: 鱼肉里面包着就是肉馅，这个也是我们连江渔网名气比较大的一个特征。
0: 黑猪肉，肉质紧实，肉香浓郁，选取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相比纯瘦肉味道更加鲜香，汁水更加丰厚，更适合包在鱼丸里做馅。剁鱼丸馅儿，分寸感很重要，既不能太粗糙，也不能太细腻，要介于二者之间，保持恰当的颗粒感，吃起来的嚼劲儿才刚刚好。调味只用酱油、糖和味精，增香提鲜。揪出一个个肉馅，大小则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手感，排列整齐，等待号令。

0: 丸包馅儿，看起来简单，实则门槛很高。
1: 传承的就是这个手艺。我认为说，我把鱼丸包好，我足足花了半年时间。
0: 包好的鱼丸，先放入温水中定型，等到鱼肉真正凝固后，才能下锅。
1: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跟着我奶奶呀，还有我爸爸、我妈妈去喝喜酒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鱼丸带回来，带回来舍不得，然后呢，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把这鱼丸分着吃了，那就是人间美味。
0: 白白胖胖的丸子，外形简洁，内涵丰富，味道足够饱满，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放入高汤锅里煮熟即可。手工打出来的鱼丸，鲜香弹嫩，韧性十足，饱满诱人。煮熟之后，还带着海水的淡淡清甜，香气扑鼻。则是汁水满溢，浓郁醇厚的肉香。
2: 这个鱼丸呢，哈，味道就是也不会很。

0: 硬，也不会很软，就吃的刚好就是很 Q 弹的那种感觉。
1: 就感觉还有一个鱼丸两吃的感觉，还有没吃过这个带馅的鱼丸好。
2: 每家每户几个大的节日，一定桌面上有这一碗鱼丸，缺少了这一碗，好像这个过年过节就失去意义。真棒。
3: 鱼丸代代传，这枚链接着连江人味蕾记忆的雪白丸子是家传的手艺，更有记忆深处的情怀。对于连江人来说，不管身处何地，当一碗鱼丸端上桌子，那些有关大海的记忆即刻回归，因为那里有时光与记忆的力量，连同味道一并烙印在心里。时代瞬息万变，餐桌日新月异，关于美食总有一些记忆无法割舍。家传的味道珍贵的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欢聚时光。纵使远行千里，也能靠味道分辨彼此，不论南北，都是同样的情谊。

前几天我遇到你周叔叔，他最近身体调理得很不错。那个老中医确实是很有些本事，你要是有时间也让他好好脉，毕竟这个年纪生孩子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的，调养调养将来恢复得能更好。哎，小慧啊，妈听说张宏达的事儿了，他是你以前的同事吧？哎，你说他怎么就这么想不开了？小慧啊，还有你啊，以后你要记得按时吃饭，别总加班，特别是早餐，知道吗？

是清凉的黑夜，生是闷热的白天。暮色朦胧，昏昏欲眠，白天已令我厌倦。我床头长出一棵树，夜莺在枝间鸣啭，它一个劲儿歌唱爱，我在梦中仍然听见。

0: 要是心情不好，随时找我啊，哥们陪你喝点。
1: 谢谢啊。
0: 谢啥？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有点缓不过来。不过有句老话不说的好吗？时间能治愈一切，那就让时间去治愈吧。
0: 你肯定没问题，你一向都是最棒的，你可是江一迪啊。

0: 师哥，
1: 好像是。
0: 我觉得这个我的确需要跟你好好解释一下。
2: 解释？你觉得我还会听你解释吗？你现在跟我说什么我都不信。
3: 有话好好说行吗？好好说啊，冷静点行吗？
2: 冷静。来来来，都看一下，大家过来过来，都看一下啊。这个女人江一迪，玉象投资江一迪，骗了我们公司一个亿。
4: 可能今天粉底色号没选对。行吧，那我就放心了。我找你来啊，是想告诉你我要去趟香港。我知道高天他们可能会为难你，所以说呢，在我走之前你要什么要求可以跟我提。
0: 最需要您的信任。
4: 好吧，我有理由相信，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局面。
5: 我会努力的，争取不负厚望。先祝您香港之行顺利。
4: 好，谢谢。还有一件事情
5: 您讲。
4: 是关于周航的。
5: 哦，
4: 我呢确实提名了周航进入原生东方董事会，但是因为华科远见的事情对周航的影响非常大，就算是我相信他，那也很难说服其他的股东。所以呢，我建议啊，他跟梁文森好好的沟通一下，停职无论是对原生东方还是对于他都是很大的损失。
5: 您说周航停职？
4: 你还不知道吗？

0: 你想不想听听我跟你师父宏达是怎么认识的？他是我的第一个用户，当年呢，我拉了个群，想在这个群里面给大家推荐书、讲书，一年推荐50本书，每个人收费300块钱。当时想呢，也实在是太简单了，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愿意加入的。可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把我给急坏了。我就给所有我认识的人发信息，不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我也告诉我自己，只要有一个付费用户，我就会坚持做这件事情。
1: 那一个付费用户应该就是我师父吧？
0: 对，就是他。其实我们两个人根本就不熟，我是写诗的，他是搞财经的，完全就不搭嘎。我甚至都不记得我给他发过信息，可是他直接给我打了300块钱。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怕我是个骗子吗？他跟我说看了我推荐的书单，也听了我给大家的介绍，我就算是个骗子，也是个有文化的骗子，这300块钱是不亏的。
1: 像他会干出来的事。
0: 那后来我们两个人就成了朋友，维星读书会里面第一批会员，很大一部分都是他帮我推荐的。他也跟我说，说维星真的要做事业，就不能够太清高，该拉下脸的时候就要拉下脸，只要你相信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合作吗？

水之恩，涌泉相报。他跟我说，让我相信你一次，就像当初他相信我一样。

0: 走。
1: 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还是个职场新人，然后那天在陪一个挺难搞的客户谈项目，我不是情商挺低的嘛，就给人惹生气了，而人一气之下就走了，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然后打电话给老板，老板当场就给我开除了。那天我还真挺沮丧的，我就坐在这儿坐了一下午，我还想，哎呀，要不回老家得了。
2: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遇到了我师父，我师父看我一个小姑娘跟那儿哭，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听到我说哎我要回老家哦那样，他就笑了，然后反正就跟我说一些挺鸡汤的东西吧。他说，伊迪啊，你看这个码头有什么呀？我说有什么呀？有工人啊。然后他说，对啊，这个码头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那每一个工人就是一个小小小小的个体，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微小的个体才能够形成了这样一个世界，所以只要我们足够坚定足够坚持，就不会变得可有可无。
2: 后来你进了他的公司，他成了你的师父。
1: 嗯，你别看我师傅啊，就是那样一个小老头，老是哎佝偻这个背，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但我觉得，我师傅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乐观的、最乐观的人。我每次要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困难去找他，有点想不开了，然后一找他，他就说，哎呀你这个傻丫头，这点破事算什么呀。虽然他好像也没能帮我解决什么，但是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对啊，你说算什么呀。
3: 周总，某种意义上您也是我进入投资行业的导师。
2: 哦，
3: 您还记得08年你在浦航财经大学的那次演讲吗？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在等你啊。
0: 等我干什么？该睡就睡啊。
1: 今天给你打了一天的电话，怎么都不接呀？
0: 啊，工作忙，没接到。
1: 你停职了？
0: 你都知道了。工作临时调整，很快都会过去的。没告诉你，是觉得没有到需要告诉你的时候。还有，我不希望你烦心。可以聊聊吗？

0: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一直瞒着我？
1: 我自己没想起来有什么没跟你说的。
0: 这次不是你第一次怀孕吧？
1: 想说什么呢？
0: 几年前就怀过孕，我作为你的丈夫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我想知道你心里还有多少秘密没有告诉我。今天如果不是到医生那儿询问你的身体如何恢复得更快，这件事你是不是要瞒我一辈子？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尊重你，宠着你，你不否认吧？可我是个人，我也会生气愤怒，我也需要宣泄，需要别人理解。如果今天不说出来的话，你还瞒我多久啊？
1: 周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在我做宫外孕手术这段时间你在哪儿。
0: 宫外孕？
1: 对，我在做宫外孕手术的时候你在西安，那一个月你都在西安陪着何雨山。
2: 你这是宫外孕，必须尽快进行手术，不然会有危险。

0: 周航。
1: 小慧，我回头打给你好吗？这出了点事儿。
0: 哎，周航。
1: 追悼会刚结束，师母的心脏病犯了，我要陪她去医院。
0: 喂。喂。
2: 我那个时候其实很纠结啊，我就在想，一个月的时间

0: 老公不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吗？不想知道我有没有情绪吗？不想知道我有没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吗？但是这一个多月你都没有电话，哎，那时候就是我的骄傲害了我呀。所以即便在我做宫外孕手术的时候，我还在较劲，我想让周航你自己做选择。
1: 你当时应该告诉我的，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回来呢？我跟你说过，何玉山在我的心里没有那么重要，这件事你第一时间就应该告诉我。我是你的丈夫，如果今天这件事情不说出来的话，会在心里憋一辈子，这对你公平吗？对我也不公平，对吗？
0: 你那次从西安回来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原神怒放，然后就马上接手了投资板块负责上市的业务。我们其实都知道何雨山的舅舅是原生东方的股东，那边也有很多的业务和他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啊，其实你看这么敏感的话题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没有提起来过。所以周航，你扪心自问，如果时间倒流的话，你能回来吗？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求一下，吴总马上就要连线实验室了，你们准备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季居民来萧走访调研企业，
1: 孙旭东走访民营园区并调研建投运营一体化改革工作，
0: 江永柱带队开展走访企业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居民来萧走访调研企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童定干参加，区领导赵立明、许昌、杨月万陪同。杭州开幕光子技术有限公司聚焦人工智能、车规级感知芯片等领域，研发量产相关核心智能光子芯片，推进光电集成技术攻关。季居民与企业负责人深度交流，了解国产高速光芯片研发量产、光互联技术突破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深耕光芯片赛道，依托光互联技术为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坚实支撑。摩尔县城智能科技杭州有限责任公司布局智算集群与研发机房，攻坚 GPU 全栈技术，赋能大模型及多领域智能化落地。季居民听取企业技术成果、产品矩阵与应用场景介绍，勉励企业持续打磨独立自主可控的全流程核心技术，构建开放共赢的本地产业生态。杭州一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多模态人机对话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为消费零售、金融服务等领域提供场景化智能服务。季居民调研 Agent 场景应用、数字人技术落地及营销服务产业化情况，勉励企业坚持科技向上向善，着力推动大模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在公共安全、社会公平等领域主动担当作为，以技术进步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季居民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紧扣省委、市委部署，立足萧山产业优势和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科技创新成果展示转化应用的平台，要充分发挥科创平台集聚载体功能，为产业培育、企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空间支撑和生态保障，加速催生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要深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架构跃升，从企业培育向集群发展升级。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水平，带动产业生态协同创新集群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将紧

0: 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扎实推进立法监督各项工作，为建设更高水平创新活力之城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走访民营园区，并调研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民营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政企协同，加快推动民营园区从房东向产业运营商转型，为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调研。德必港立 WE 园区位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域，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由德必集团与港立集团联手打造，构建集甲级办公、产业孵化、商业配套、社群生态于一体的新生力轻创社区。孙旭东走进展厅，详细听取园区整体规划、招商运营、企业孵化培育等情况介绍，鼓励园区深度对接开发区优势资源，精准锚定产业赛道，持续优化服务体系，助力入驻企业做大做强。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试点民营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情况。7家试点民营园区代表围绕园区体制升级、产业招商、企业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做交流。孙旭东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指出，推进民营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是我区优化产业载体布局、盘活存量产业资源、提升园区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运营水平的关键举措。要提高思想认识，牢牢把握改革试点契机，持续深化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探索，着力破解民营园区发展难点堵点，为全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孙旭东强调，要顺应时代变革和产业发展趋势，创新发展思路和运营模式，推动民营园区摆脱传统地产模式的路径依赖，向投资模式加速跃迁，让园区负责人真正成为产业生态主理人。要明确产业定位，优化园区规划布局，打造符合产业需求的标准空间，精准导入优质产业项目，以小投入撬动大产出。要强化政企协同，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孵化、人才引育、资源对接、投融资保障等配套服务，当好企业的成长合伙人。要深化改革创新，迭代改革举措，不断健全民营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体制机制，推动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实现园区错位发展、有序竞争，打造一批高能级民营产业园区标杆。要及时总结推广试点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试点示范效应，带动低效园区转变发展理念，提升运营质效，推动全区民营产业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破解发展难题，支持企业做强主业、做精专业，为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江永柱一行先后前往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博雷中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详细了解技术研发、产品应用、生产经营、市场拓展和发展规划等情况，并分别听取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瓜里镇、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9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汇报。针对企业反映的实际诉求，江永柱认真听取，逐一回应，要求有关部门和平台镇接加强协调对接，推动问题闭环解决。走访中，江永柱对企业长期扎根萧山、坚持创新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紧盯市场需求和行业前沿，抢抓发展窗口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和成果转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融入萧山产业发展大局。江永柱强调，工业是萧山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相关部门和平台阵接要坚持问需于企、精准服务，始终秉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理念，聚焦企业在用地保障、项目推进、产业协同等方面的个性诉求，健全一企一策问题协调机制，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完善企业诉求收集、交办、跟踪、反馈闭环机制，让服务更精准，企业更有感。要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和创新资源对接，支持企业向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高端攀升，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国庆假期期间，我区围绕潮购萧山、嗨购全城主线，着力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消费新场景，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从纳入我区市场重点监测统计的35家样本企业来看，国庆期间实现销售额2.8亿元，同比增长10.7%，消费持续提质升级。国庆期间，商超消费氛围火热，区内各大商超综合体开展各具特色的促消费活动。钱江世纪城亚奥万象天地国际 IP 潦草小狗花海主题展火爆全网，惠德龙银龙广场开展银龙有秀活动等。从区内重点监测的8家商贸综合体和大型连锁超市情况来看，今年国庆销售额达2.6亿，同比增长12.2%，客流量超308.7万人次，同比增长27.4%，餐饮消费平稳运行，温和回暖，家庭团圆宴、同学聚会、朋友聚餐等消费场景集中发力，带动餐饮市场稳步复苏。从重点监测数据看，包含浙江巴奴未来餐饮、杭州跨湖楼酒店集团等在内的20家重点样本餐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额849.7万元，同比增长3%。汽车消费热度不减，假期期间迎来市民看车购车小高峰，众多车企也相应推出优惠举措。与此同时，2026 CMS 杭州车展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5天时间观展人流破29.6万人次，预定成交车辆11226台，预定成交总金额超25亿元。本台记者报道。
0: 金秋赴约，山河幻彩，国庆长假大家以各自的方式度过假期，或是亲朋相聚闲话家常，或是出门游玩感受美好，或是静心充电潜心学习。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听听市民们分享属于自己的国庆长假记忆。
2: 带小朋友就在附近玩，
3: 在准备考研考试，就早上醒来，然后就坐地铁，然后到万象汇，然后去
4: 加个一下位。
5: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百左右，加我薪加个13.7，一升薪的一升级了，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6: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7: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8: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7: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9: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7: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55号，小四。
1: 好。
0: 31号，谢谦儿。
2: 好。
0: 124号，罗成儿。
3: 好。
0: 216号，韩松。
4: 好。
0: 356号，刘广才。

0: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行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2: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还真王明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夏哥，
3: 你王明什么时候下班？
1: 还有半个小时。啊。

0: 这就是王福明的床。
1: 行，谢谢。
0: 哎，好，走。
2: 看上法律书了，小子没憋好屁啊。

0: 稳了。哎，小丁，
1: 咋回事啊哥？
0: 你们俩先离开这儿。
2: 你们要干什么？
3: 滚蛋，没你事。
2: 赶紧的。
0: 小丁，带他走。
2: 我们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2: 你找我干什么？我急救兵啊！
1: 你傻呀？咱俩能救了兵哥吗？咱们得找人帮忙。走。
0: 张三叔，你到底想干嘛？
4: 兄弟，保温了。问了哥也没法跟你说，还好咱俩在一块班上睡过，相信哥一点都不疼，好好的上路上。
2: 你看去了，兵哥有危险，咱们得去救他。
5: 我要养家糊，
6: 那啥子就他嘛，
7: 我娘还屋头等我。

0: 兄弟，现在咱们不去救他，你回来把人就过来搞咱们。
1: 你们他妈还是拿着吗？
0: 走啊！
2: 兴国呢？在吗？
3: 拉弓。
4: 王不要。
2: 王明在吗？
5: 在哪儿呢？赶紧的，
3: 快！
0: 住手！都他妈住手！
3: 现在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了。如果还想活命，就他妈别打了。要不，我们都这么白的劲儿。

0: 这个矿坑，我还知道有人出轨，但我不知道他没他，我想赌一把。
1: 。
0: 求求你，不要丢下哥！
2: 到底谁想杀我？

0: 那还用个挖的？我人怪啊，求求你了，
1: 求求你！

就知道我去他。

0: 就在这儿，是王洪斌带我们从这个匪洞子跑出来的。王洪斌，把头抬起来！抬头，
1: 看见王洪斌了吗？抬头！
0: 刘广才，
1: 保一颗刘广才，
0: 这就是刘广才。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
2: 啊。
0: 我被人举报了。
2: 是吗？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
2: 啊。
0: 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啊，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

0: 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吗？
1: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2: 你跟我有的比吗？
1: 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
2: 造化，
1: 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1: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1: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1: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
2: 照顾好你媳妇，
1: 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站长，拉车。
1: 拉什么？
0: 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拿仓库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做啥子？
2: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4: 姚冰冰动枪了？
2: 不出我所料。
4: 伤得没得？
3: 没人受伤。台球老板说枪没响。
2: 这事儿，我来帮他。
5: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1: 错了哥。

0: 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的那把假枪。
1: 顾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
1: 好啊，注意防盗啊！
0: 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有个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林主任，林主任，
2: 嗯，
1: 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2: 啊，对，来来喝茶。
1: 哎，林彬彬，林彬彬，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2: 啊啊，瑶瑶，那你先。
3: 师傅，那我先出去等你了。
2: 要得。嗯。哎，坐坐坐坐。
1: 哎哎。提前祝贺啊。
2: 嗯。
1: 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您莫属了。
2: 哎。
1: 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2: 真的通了？
1: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陆林好好干嘞。
2: 这就对了，
0: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2: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哎呦，
1: 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2: 这叫早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1: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2: 啊，马上走。
1: 您一个人？
2: 对啊。
1: 我陪您去吧。
2: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
0: 他一个人在，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1: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4: 这个王八蛋姓郑的，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我干了几十年了，
1: 我好心的，我是好心。您，
5: 川姨，川姨，川姨，哎，川姨，
0: 崔丽珍太配合了。
1: 林斌，林斌，
6: 刘科长，怎么了？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啊！你妈妈发病了。
6: 我妈怎么了？
1: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6: 李超在哪儿呢？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6: 李超，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7: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让他自己找我来，你赶紧的找我来。
6: 你他妈信不信我现在打死你？
0: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0: 这么干，大伙，你给我站住！啊！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
1: 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真想中了邪。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这怎么搞的？ 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没事，没事，没事。

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我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的，我先回了家属楼。

0: 从水库边上跑掉的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家属楼看到陈叔的时候的第一反应。
1: 看到我了，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彬彬跑得特别快，我腿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才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
2: 所以你看见姚彬彬。
3: 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刻我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4: 陈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 我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
3: 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